这个我乐播唱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关系补充咱们节目，咱的节目开始啊。咱第一节目的开始，咱先来轻松一下，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拢是听众朋友要听的歌。首先，咱安排这首歌曲来选播的是《山野花》。

这听音乐吼，真好听啦，听甲讲袂记诶吼，音乐要结束啊，爱讲话啊，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啦哈。今仔日已经是拜五，明仔后日是拜六礼拜。哦，依然看到的资料吼，明仔后日天气嘛是袂歹呢。虽然吼，咱近两天啊拢讲吼，这个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小可怎么？多些什么会落雨啦？哦，东北部啊、北部啦、啊、东部啊，较有落雨的机会。但是雨敢那无什么落来雨，哎，这嘛未歹啦哈。啊，今仔日呢，各地拢是好天的天气啊。啊，吹东北风，敢那吼部分的所在吼有落雨啦。这里秋天嘛啊，那卖落大雨，荷兰无方便，咱嘛是会当接受的哈。啊，天气的这个专家伊就提醒，今仔日跟明仔载只能讲哦，水气较少。今仔日是拜五，明仔载拜六哈、哦，天气稳定，但是礼拜呢，廿方便哦，这水气就较济啊啦哦。像像啊，桃园以北啦、大台北地区啊、宜兰啊，一寡所在哈有。低渐存好啊！另外，咱讲到迄个独管迄个洪台啊，预定吼是礼拜到后礼拜一哈，入去到日本哈、啊，日本的外海啦哈。那、啊、是啊，有去日本旅游的朋友，就较注意一下啊，因为较早去机场啊，啊，这个应该是飞会过去啦哈啊，但是咧较早出门啊。较放心哈，今仔你跟明仔两讲呢，咱吃吼虽然讲啊是东北风啊，但是这波的东北风吼无啥物水气啊，水气真少哈，天气介稳定啊，伊按怎会暗看外看天顶啊，吼迄月亮啊，是白白啊，月白，啊个真清楚，云就。播诶，啊，这是吼、哦，伊按定定伫判断明仔天气好歹啊。不过有时阵哦，半暝啊吼变天啊，变天啊，那人咧讲一个这个台湾话讲吼，这个半暗时啊食西瓜，半暝啊变晴，都突然变啦，变啦啦吼。啊，这真紧有安尼，就是讲，这等下暗下吼，日头落山看哦，云拢无啊，啊，规个天顶哦，是安尼啊，拢无白云啊，啊，足晴朗诶，就明仔载好天哦，足欢喜诶，但半暝啊吼，啊云足高诶，透早呢，搁落雨，这种诶情形嘛，拄过几啊摆啊。啊，反正呢，你都是吼、哦、有船有准备啦吼，因为无这个大雨直播，所以应该是啊还不错啦吼、哦，还可以啦。啊，咱呐就是高挂吼、哦，高挂吼，卖、哦、去上悬的山，近近的山，小行嘞吼，啊无悬无悬，啊嘛无远吼，啊雨具扎嘞，就算讲你若无扎雨具嘞，密一个啊吼，这嘛是因嘞，还是讲哈？这无远啊，咱就较紧落来，看天要变天啊，较紧落来啊，较紧转来温暖的厝内，这嘛是会用的啦吼。后礼拜一到拜四呢，东北方的环境啦吼，但是啊，天气讲是袂歹吼。啊，拜五，后礼拜五、拜六、礼拜吼，搁到拜一，四天连续假期哦，连续的这个中秋的假期。这个中秋的连续假期天气安全呢？目前呢气象资料拢啊无出来哦，啊唔敢断定啦，系啊，所以讲呢，这个因为吼休困四天应该是足侪人哈、啊，要有较长的活动啊，伊安个朋友伊安个这个出来的人啊，都有安尼安排哈、哦、啊，中秋节是啊拜五第一天。中秋节啦，咱来拜只月娘，拜只水果哦，啊，就一当会传出去佚佗啊，敢唔是咧？

0: 9月21号到21号哈，是咱的防灾日，就是要提醒咱啊，随时咱都爱有哦，以防灾害，吼，咱爱有准备啦，吼，爱有准备，当灾害来进行，咱来准备灾害。发生的时阵，咱安怎保护咱家己？吼，啊，搁有诶灾害煞了后，咱爱安怎来处理？吼，啊，这9月21号是防灾日啦，吼，咱诶政府吼有做真侪诶即个防灾宣导，啊，即卖吼同款哦，咱嘛是和咱电台哦来配合做一下防灾宣导。
1: 为了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包括了趴下、
2: drop、
1: 固定、
2: rock、
1: 掩护、
2: cover、
1: 稳住
2: Hold on
1: 以及地震避难之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赈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之目的。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第一，115年9月21日上午9点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也就是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
2: drop、
1: 固定
2: lock、
1: 掩护
2: cover、
1: 稳住
2: Hold on。
1: 避难演练时间约1分钟。第二，若无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可自行自主演练，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网站 www.tfdp.com.tw/CHT/INDEX.PHP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阮启波从咱们节目9月21号时候，这防灾日哈，那是9月22号呢？9月22号是什么日呢？9月22号是国际无车日，拜礼。拜礼齁，咱台北市跟新北市啊齁，讲哦，这天9月22号这天拜礼这天你去坐公车齁，你呢不免刷卡，不免落钱齁，直接你就坐那免钱的齁，这是呢要鼓励大家齁，就是用坐车坐公车啊，平常时都爱钱啦，爱刷卡啦齁，就算说你有悠游卡，你有老人卡嘛，是爱刷卡，但是9月22号这天哦，台北市跟新北市哦，这700多条的这个公车哦，路线700多条的公车的路线，5842台的公车都不免钱，你现在坐起来哦，坐起来呢，你就坐起来去找位哦，去坐下去哦，你去找位啊哦，你不免入卡，不免入卡，卡不免账齁，这是9月22号礼拜二齁，国际无车日，台北市跟新北市，干了几天齁，这一年干了几天齁，有这个优待，这鼓励咱齁，不免就是拢坐车啦齁，看看骑车啦齁，开车啦，骑阿多拜啦。那是学生囡仔读册齁，应该嘛是拢免钱啦，反正固定就好啊，固定就好，不免这么麻烦啊，大家一起来响应。但是你知道吗？最后就是说这个政府呢，就要齁补助这个业者啦，提供呢是补助5000多万，这嘛未少呢，咱过来讲齁，这咱来讲一个齁较严肃的话题，就是齁咱今嘛呢，咱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化的社会，国发会呢推算啦，2026年65岁以上的人口呢，就占20.9%，差不多有485,800多人。65岁以上吼，咱国内呢就是拢已经列为吼是啊。高，你这个老年啦，所以呢，爱去一旦去公所去办悠游卡，敬老悠游卡，伊按金箍兵有几个同事朋友哈，第一摆摕到迄张卡片呢，迄种的感觉哈，有人讲呢，我可以坐车免费了，我也当坐公车、坐火车、坐公车免钱啦，坐火车吼，坐高铁有优待啊。阿妈有人讲啊，我摕到这张卡，表示我老啊，我变作老人啊。每一个人吼，这个感受不一样啦吼。阿姆讲不管如何，都是爱健康，健康吼，健康都。不管你是老人啊、少年人啦、啊、囡仔人，同款啦，拢是爱健康啦，吼，健康诶，都无即个老人诶困扰，吼。啊，咱台湾家吼，对这湿地症诶照顾，一直在提醒，提醒，因为咱即卖已经拢有在做个长照，吼，长照。真重要一部分嘛是啊，针对着吼需要照顾失灵的这人，长照哦不一定干那是老大人啦吼，对哦，这个年轻化、年轻少年失智哦，这部分嘛是符合的这个照顾的条件嘛是会当照顾哦，根据资料吼讲呢，这个65岁以上。中辈啦吼，那是这个65岁以上中辈经过哦，湿地症的这个盛行率有7.99%，要挖8%哈。90岁以上失智症的盛行率是29.45%，29.45%哈。啊，未来20年啊，咱台湾湿地症的人口哦，会呢？加倍的增加，可能这个
来到啦，六几啊十万人啊啦，几啊十万人，湿地景啊，这照顾真正嘛，有一寡就是讲湿地景的照顾，依据着经验来讲吼，嘛无简单啊，真正无简单啦、啊、吼，面对着诶湿地景诶还价吼，一种真无厘头脱序吼，真互人未。好难想象不到啦，吼、哦，迄种诶行为，哦，迄种足奇怪诶行为，哦，啊，应该有当时会当讲哦，足无理取闹一定诶行为，哦，这里、個、但是哦，因为湿地症是脑部诶病变，是破病啊，所以呢，照顾诶人哦，啊是家属呢，你就是哈爱接受这个事实，啊、哦，爱感觉哦不安，哦因为呢，这个湿地症的照顾吼，上互人头疼，就是讲，譬如讲湿地啊，哦，哎，随地便溺，哦，就是讲，哎、欸，这个就是看有所在都一款呢，放屎放尿吼，啊，这不是因愿意的啦，这吼、哦、经过分析讲，这可能是对空间吼，哎、欸，这个认知啊，吼、哦，就是讲已经对这个环境啊，已经。陌生已经无了解吼，找未到便所，啊！在紧急的情况之下呢，该安尼哦，啊都忍未掉啊啦吼。啊，那是讲吼，迄湿地一个人啊，讲会吼想讲，会去乌白想啦，想讲物件互人偷摕去啊吼。这可能就是啊，对时间吼，就是对时间的这个无清楚吼，无清楚。譬如讲物件藏的。足久以前藏的物件，突然想到，找无，就讲人在偷睇，吼、哦。啊，搁有吼、哦，这湿地症短期哦，记忆力吼丧失，吼、哦，嘛会有这种的情形，吼、哦，就是找无物件啦，啊，烦恼啦，哦，啊，会紧张啦，哦，啊，就乌白变理由啦，吼、哦。啊，这嘛搁有一个就是哦，这个有诶湿地症的长辈吼，有诶。恐惧感，会惊。譬如讲吼，哎，看到外口有人哦，哦，譬如讲后壁嘿，这个窗仔门外口藏一个人，哈、啊，迄就是因为恐惧感，吼、哦，会惊，吼、哦，才会讲出这种话，啊，实际上这种拢是这个拢是足侪人有发生这种的情形，哦，这种的情形，一种是脑部病变，吼、哦，这。在控制脑部清楚的这个部分呢，功能派去啊啦，吼，啊，有一种的湿地症吼，是。

这个血管型诶，哦，血管型诶湿地症啊，啊，这种血管型诶湿地症哦，占诶比例嘛未少啦吼，所以哦，这种血管型诶湿地症啊，讲诶更加好照顾咧哦，只要吼控制这三高，啊，搁有生活形态，啊，都会当好吼，认知退化的情形诶，会当减轻吼，啊。嘛有一寡这个湿地症是因为疾病所发生的啊吼，啊，不过这种的那是疾病所发生的湿地症哦吼，啊，这是啊，会当治疗的，只要将病因吹出来，哎，湿地的情形对改善，啊，这种讲的这个疾病所造成的湿地症啊，是除了脑部疾病以外吼，所以讲诶，即湿地症啊，诶形成诶原因该济啦吼，啊湿地症诶会当看医生啦，啊会当做治疗诶啦，吼啊即、這个咱诶星光医院啊，精神科的医生讲吼，湿地症并毋是讲等下到竞争出现才来治疗哦，真济诶研究显示吼。中年的时阵开始啊，你来得饮食这部分啊，吃一寡吼对脑部有帮助的物件吼，安尼这个较老啊吼，失智的机会会减少吼。啊，咱中年的时阵就开始增加植化素的补充，会当吼认知功能退化较慢吼。啊，因为这植化素会当吼提供吼咱大脑啊抗氧化甲抗发炎啊，啊，搁有呢。这个在2024年哦，有一个研究指出吼，中年人啊，摄取较侪蔬菜水果吼，会当诶降低老年以后吼身体虚弱、忧郁诶几率吼。原因就是讲蔬菜水果含有着丰富诶植化素吼，啊会当透过吼肠仔道内底肠脑轴吼。啊，来减慢着大脑发炎甲老化的速度。肠脑轴吼，就是大脑甲这个咱的肠仔这肠道肠仔吼，伊的一个会当联系的一个桥梁吼。啊，这个在肠脑轴这个所在，那是讲哈较可以较健康嘞吼。啊，就是讲大脑甲肠仔这个所在联系会当。较顺诶吼，安尼呢，咱诶神经啊、荷尔蒙啊、免疫系统啊、肠仔内底诶好菌啊，即对整个身体诶调节会搁较好，会搁较好吼。啊，蔬菜水果内底吼有一寡较特殊诶即植化素呢，搁会当吼照顾大脑、保护大脑吼。所以呢，在中年诶时阵开始吼，加增加着蔬菜水果诶摄取，未歹啦吼。像就咧。红萝卜哦，红萝卜内底有啊类胡萝卜素哦，啊这嘛会当降低阿兹海默症、湿地症的风险哦。菇菇类嘛就好，菇菇类内底有啊麦角硫因哦，啊这会当清毒啊，氧化压力哦，或者认知功能哦，较袂哦变差哦，啊个会当吼，这个保护神经哦。这是啊，菇菇类哦。另外，十字花科的蔬菜哦，这嘛最好诶，因为内底有哦，这个像就讲诶，白萝卜哦，菜头含有着萝卜硫素哦，这会当活化掉哈，咱诶这个抗氧化的功效哦。啊，像就诶臭米哦，臭米啊哦，这个发芽谷物哦，臭米这个发芽糙米哦，就是哦。薄荷的臭味啊，在这个薄荷的过程当中吼，会当增加，会当生出足侪种的这个活化物质啦吼，啊，这会当减轻脑部发炎，保护神经啊。啊，另外吼，像像这个像像这个白萝卜内底吼，所萃取出来芥酸酰胺吼，这会当保护大脑的记忆力吼、记忆啊，啊，会当改善学习啊，甲这个。记忆障碍，吼，牛蒡，
牛蒡嘛就好诶，牛蒡会当清毒，啊个降低类淀粉蛋白的累积啊。啊，藻类、藻类来滴褐藻糖胶哈，讲会当减少着神经发炎，促进着神经诶过来生长哈，过来生出来哈。除了食这方面啦，睡眠嘛最重要啦哦，睡眠甲记忆力吼，啊甲情绪的调节啦，

脑部代谢废物的拢有关系，那是长期睡眠无好吼，会影响到大脑的运作。所以长期失眠的人哦，那就是会常常吼，未记当未记晒，记忆愈来愈差。那你家己回想，是不是在你真压榨的那段期间，人吼都未清采，啊个记忆哦。更加差，更加差，而且就是吼，睡不好，睡眠的问题啊，影响大脑的这个运作吼。啊，咱爱记的吼，爱食好，睡得好，吼，运动好，心情爱好，吼，吃好，睡好，动好，心好。啊，你，咱哦，这个大脑吼，大脑呢，伊就会较健康啦，较袂吼，早早就发病啊。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粗橄榄油，啊个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呢，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

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侵蚀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

托跟他以为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嘛会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煮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诶管温专用诶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诶哦。咱即款呢，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诶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诶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诶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8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秋冬天哦，就当中得办一种寒季节哦，番薯节，像那顶个月款哦，算是他们时阵啊，无挂久进行演一记啊。金山哦，咱新北市的金山呢，番薯节啊，哦，就是人去控寒季，用诶油啊，做油啊来控寒季啊。寒季好像叫做超级食物呢，寒季都是地瓜啦，寒季的应用哦，讲哦足丰富的哦，哈、哦，寒季有啥物应用的价值啦？第一来讲，会当抗发炎，抗发炎就是会当对抗发炎和和咱胃发炎啦，哈、哦。寒季不管是黄吧，还是啊，干嘛食的呀，哈，啊，甚至讲这个鸡食的，拢有。较好的营养素哈，嗯，买个干嘛是嘞啊？这有哦，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呢，会当抗发炎哈、哦、啊，对于这个癌症啦、关节炎啦、克隆氏症啦、哈、哦、心脏病啊，拢哦较好的啦哦。啊，那鸡是嘞哈，有花青素哈，嘛、哦、是会当抗发炎。第二个东西哈，这个寒极寒会当促进着肠仔道的消化，因为伊有较好的膳食纤维、纤维质哦，哦，像啊，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啦，哈、哦，啊是。

说啊，一般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都可以帮助消化，可以促进肠子的运动，预防便秘啊。这个含食啊，可以当啊维持视力，就是保护目睭的视力啊，因为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哈啊，贝塔胡萝卜素呢，咱身躯啊吸收了，就会转化做维生素 A 哦，哎，参像迄夜盲症哦，这样哎，加食一寡哦，有吸水的参像含食，这都袂歹啦哈。第四个含食会当强化免疫系统哈，因为含食有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A 哈会当抗发炎啊，啊个会当帮助咱的这个黏膜组织哈可以健康哈啊，会当哦阻挡着这个歹的这个物件，促进着白血球啊来制造白血球哈，来保护咱人的身体哈。第五个就是哦，含食会当改善哦皮肤的状况，加养颜美容，因为含有的类胡萝卜素哦，会当转化做维生素 A 啦啊，啊维生素 A 加维生素 E 哦吼，所以呢加加吼，会当啊，好咱皮肤较袂发炎嘛吼，即个参像咧打线的人哦，主体免疫系统哦，皮肤会疾病的人咧，食含食嘛袂歹哦。白色的、黄色的、紫色的拢是好的哈。第六个就是含食啊，有哦抗氧化、消除自由基的功效哈。不管是多几色的含食啊，拢袂歹啦哦，拢袂歹，拢有这个抗氧化的功效哈。啊，这个医学界呢认为讲自由基哈，引发着哈癌症啊、心脏病啊、中风啊。自由基依然进前嘛，甲听众朋友讲过，就是咱身躯氧，咱身躯吼氧化作用了后产生的废物，啊也乌白走吼，啊，这个含脂会当啊将这自由基来掠掉的，大意咧消灭掉吼，所以含脂啊真正吼未歹啦，安尼含脂啊买转来吼啊买洗掉的摕转来呢，洗洗用微波炉吼对当烘啊，啊那无咱气炸锅买当烘，啊那无咱咧煮饭的时阵切几块啊落去煮买因呢，啊唔过呢这个那是讲有血糖的朋友吼会当食含脂，但是咧未当食真济吼啊这个。因为含脂即嘛嘛是啊，糖分嘛是有啦吼，所以呢，这个含脂吼，含脂会当食，真正会当食，但是卖一摆卖一摆食伤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话着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0: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播冲站》节目，咱这是第二点钟的时间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咯。

阿兄坐一台牛车要去繁华的台北城，真歹运到山卡，牛车煞来跋落去，害我摔一个险险啊无性命。这件车祸结果教训两只狗兄，牛车袂当行上海，就安尼走去火车头坐火车，坐无外久火车就到了台北城。落火车头煞予我着一惊，看到街路车来车去全是车，要去北投煞毋知要坐倒一只。好加载一个司机大兄驶着计程车，叫我紧上车向前开，直直行，行啊行。哎呦！忽然间去听到交通的哔哔啊声，一路上的车一只一只拢来停车。原来啊，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囡仔兄，驶一台迷你的电动车，大大方方大车路，甲当作运动亭，驶咧四界行，害着对面来的150cc 的机车，车手煞划袂定，为着要闪迄台电动车，煞去弄着水肥车。这个水肥车赶紧来刹车，赶！也唔过水肥已经喷出规半车，害我坐计程车规车煞臭夹夹。好加载，好加载，后壁对一台消防车，赶紧转水来甲我洗车，洗好车。洗好车，才过去听到迄个哔哔啊声，车辆全部才过起行。哎呦，也唔过想到会惊。所以讲，我要拜托恁阿兄，交通规则恁就听。恁若发生事故，爸母的心是真痛疼。车路唔通当作运动场，才袂发生人命。

这首歌曲是阿龙行尊曲，杨泽以及呢殷模仿陈一龙所唱的歌曲。接下来再来安排叶佩田唱的歌《无言的爱》。

0: 克典唱的歌无言的爱。
1: 秋天，人讲秋高气爽，秋天较袂遮尔烧热，现在去爬山就舒服。秋天哦，是人出去佚佗啊，最好的季节，袂伤热，袂感觉甜凉凉啊，很舒服。但是秋天哦，嘛是虎头蜂繁殖，啊，佮有诶做秀的季节。伫咱台湾常常看到诶虎头蜂啊，有七种呢，分别是黑腹虎头蜂、黄脚虎头蜂、中华大虎头蜂、黄腰虎头蜂、拟大虎头蜂、鸡虎头蜂、威氏虎头蜂。哎呦，这么多种不用再记了，只有一种最可怕的就是黑腹虎头蜂。黑腹虎头蜂就是它的肚子是乌色的，所以才叫做黑腹腹部啊、哦、这种的虎头蜂盖大只哦，还够就派，那是外界的环境的较狩猎，乌阴天季节的转化，参照秋天啊，转来到冬天，热天转来到秋天，因就较袂稳定啊，脾气较歹，都比较靠攻击性。虎头蜂吼，三四月啊在土的做秀，五六月啊就会去咧树啊顶面做秀。虽然有当时啊在爬山的时阵，你看喺树啊顶面有的是啊蜂秀，吼，啊嘛有的是高下的秀，还无一定啦。虎头蜂吼，尤其是黑腹虎头蜂，伊来受到攻击，伊来发脾气、生气的时阵，伊会放出毒针，啊个会喷出毒液，啊个有。费洛蒙就是一种的荷尔蒙，啊，迄荷尔蒙，迄气味，敢若亲像放体味。费洛蒙就是一种的荷尔蒙啦，费洛蒙，迄气味随着风会当飞到因的嗅嗅内底遐的芳，闻到迄味吼，因就规拢飞出来啦，哦，伊就知影需要吼支援啊，就出来攻击，和虎头蜂顶着，哎，真正人会死去呢。黑腹虎头蜂吼，介意攻击乌色的，哎，毛毛的，啊，个有呢，得叮当的，可能就是看到的物件乌色的，哦，上清楚，哎，叮当的，个个是伊攻击的对象。所以那时啊，看到虎头蜂，大只虎头蜂，你莫用手去爬，因为你一爬，伊就看得叮当，得叮当就是伊的目标。你若拢无叮当，敢那咱讲诶。装死，敢那木头人，伊都唔知道这是活的，啊伊都袂去带你攻击，所以拄着虎头蜂，唔通用手机拍，走啦走啦！哎呦，虎头蜂奈听有你的话，那是啊，拄着虎头蜂吼，你就徛，卖叮当，因为拄啊拄着的是，就是警戒兵出来巡逻的虎头蜂，敢那一两只，因是出来巡逻的，你就点点卖叮当，可以离开，你赶紧离开，啊那一叮，这下就害啊，一叮你就爱想办法吼，保护你的头。因为虎头蜂介意攻击乌色的嘛，那头毛是乌色的，爱保护头壳。啊，虎头蜂是日时啊在活动的，伊唔是暗时啊出来，是日时啊活动的。透早三点外啊到下晡啊六点外啊，拢是伊的活动的时间。哦，所以有可能拢会拄到伊。虎头蜂伊的毒性真强，攻击人哦，都是在毒针插入去。因为虎头蜂唔是甲蜜蜂哈同款哦，有一个钩啊，所以呢，一定一个，搁定一个，搁定一个。无差，因为伊个毒针未放掉，毒针是哈在伊个屁股遐，毒一个，毒一个，佮毒一个。虎头蜂有诶蜂毒，吼蜂毒诶是真侪种诶氨基酸所组成诶蛋白质，即种诶蛋白质哦，有诶人会过敏，过敏呢就是中毒，就会红疹、会痒、会痛、头痛、头晕、扁白、呕吐、烧、心脏砰砰颤、目睭雾雾去啊、意识未清、呼吸急，即吼就是中毒。蜂毒内底有诶一个成分，蛋白质的成分，会互咱人哦，咱人身躯内底诶蛋白质哦，损伤、损害、破坏，啊，佫会分解掉咱人红血球。

走行的隐会功能异常，电解质异常，恒温机溶解，会议的出问题啊，会议里面有胖毒，人都中毒，真正是中毒死亡啦。啊，咱在高官那是啊，拄着虎头蜂，唔通用手去爬，唔通哀哀叫哦。那是啊，要去爬山，咱就先准备一下。尤其是秋冬天的时阵，下面来虎头蜂的攻击。第一个就是要爬山进前，你会当看这个消防单位是不是在当地有徛牌啊？公家有虎头蜂，啊，那是有哦，咱就卖去啦。啊，无就是要经过迄个区域。点点啊，经过看好清楚，那是有诶警戒兵，咱着点点啊等一下。第二个着爱准备风泽急救包，急救包内底专业诶应该会传哦，类固醇、软膏、抗组织胺、强心剂啊、肾上腺素剂啊，啊这拢是哦该毒诶药剂。第三个着是你穿叉，穿较紧诶、骨诶、较浅诶。长袖、黄啊、衫裤、大帽啊，真侪人哈、啊、去爬山啊，穿短裤，伊安拢感觉安尼唔对，因为要爬山有刮蚊，细只虫啊、蚊啊，穿短裤一定是刮噶会疼，会不舒服吧？哈、哦，爬山的人最好是穿长裤，啊那真大裤脚扭起来，有要行草坡啊，咱就把裤脚下落来。爬山爱穿运动鞋，啊有真侪人爬山穿雨鞋，嘛是会使止滑，好行上重要。爬山卖用喷水，真正有人去爬山喷喷水，真正啊嘛有人爬山啊个爱化妆，迄化妆化妆品有喷味，迄嘛引起啊这喷的介意哦，喷的要来鼻喷味，因为是灰喷，很危险。第四个就是吼，那是啊，头前已经有人被攻击啊，咱都爱洗路，紧撇开。第五个就是吼，第活动的时阵有看到几只蜂在附近出现，都爱提高警觉，最好是赶紧离开啦，啊，千万唔通去爬。第六个，在山区内底啊，出去外口同款啦，粪扫桶边啊，灰尘边啊啦，露营区旁边、野餐区旁边、果园旁边，比较靠有蜂，底下在垂家，你较注意诶啊、哦。第七个，物件卖乌白蛋，哦，你乌白蛋的蜂啊，会来钻。第八个，那是啊，运气真好，夜头就看到顶面有一个蜂巢，啊，你可能你都已经无小心哦，侵犯到蜂，因为。地盘，这个时阵啊，轻波轻波，赶紧离开啊！

0: 这首歌曲是杨静加陈忠合唱的歌。
1: 今晚依然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搁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成分。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再去买胶原蛋白来加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 钙质嘛有哦，四粒都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啊，搁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的成分啦。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但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最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吃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吃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到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

吐呢，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哦，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礼拜的输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礼拜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不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叶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咱人一天一天过日子啦，囡仔呢是一天一天大下，成年以后一天一天在老啦。咱身躯的头毛、皮肤、筋络、骨骼、脏器、脏腑，嘛是一天一天在老。每一个器官老化，其实拢有相关联的。神经科的门诊啊，主要的患者是高年龄的人。神经科的医生讲，头晕是定定因咧反应的竞争，所以讲老化嘛会头晕哦，头晕有足济足济的原因。头晕，譬如讲啊，耳仔的问题，耳仔内底的神经组织退化，还是耳仔内底神经组织的病变，嘛会害你头晕。像有耳石滑脱、梅尼尔氏症，这都会头晕哦。其他的晕型的问题，对。老化的过程当中，到六七十岁老年人头晕的问题非常的急。一般咱若是头晕，咱会担心嘛，上惊就是啊脑中风。啊，实际上真正脑中。

方有头晕，这个症状烧脑，还是啊脑干血管塌掉的啊，还是血管憋破，这会造成严重的头晕，佮会呕吐。无法度徛，手袂流力，其他脑部中风真正会头晕，因为一按诶动作就是头晕，行路袂知，啊去看医生，医生也是中风，是出血性的中风。

是真的人买头公，小那猥琐买头公，啊，佮有的人头公的情形是头壳当当，金壳头硬青，这种情形那是啊，这个少年人较侪是困眠不足，啊，佮过度疲劳，那暗时啊困无好啦，日时啊度孤，啊，就互人感觉头公公，就要昏去啊，困眠不足买头公啦，这是一般的人，啊，但是长辈嘛有困眠品质无好，困眠不足买有头公。过来阿妈骨的灵损伤，还是姿势不好所造成退化，这卖引起阿妈骨酸痛甲头晕。第四个就是脚手感觉运动的失调，走路噗噗，卖让人感觉头晕徛未在。第五个啊，食素食的朋友营养素欠缺，糖尿病的朋友周边神经的损伤，啊，佮有哦灵骨退化去带着。人骨刺，这嘛会头晕。另外，心脏细胞有问题，买头晕。细胞肺气肿，细胞肿起来，气闭呀，气喘发作，会头晕。心脏衰卡，血液了无够，买头晕。营养不良，胃肠出血，贫血，买头晕诶，食一寡药物。引起到吼周边的血管的自律功能失调，这嘛是头晕，所以讲头晕的原因足侪足侪啦。提醒咱的朋友，头晕啊，爱去看医生啊，找到原因，用正确的药物，这才是啊治疗头晕正确的方法。

一个朋友爱补充，定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无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因的吃。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那是讲听众朋友有需要油，咱有葵花油，那么有粗橄榄油、橄榄油，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因为时间关系，今节目进行到这，感谢收听，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陈雷唱的歌《白头做你去》。
1: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接受。

0: 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个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行民主的路。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6: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毕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晓。

0: 解决冲突，
1: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2: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铁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人的大千世界之无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铁人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升级制药高能源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了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科技的进步对心境处于现代文明世界的人群中，往往可以借着仪器的辅助，快速便利完成了真多代志。譬如讲，科比文件就是其中之一。在古早时代，爱靠着用抄写，费了真大半的功夫，才当完成一份文件的复制。可是现代人只要在影印机的头前轻轻啊一个字，一模一样的资料就会出现在咱的眼前，甚至还可以影印出彩色的文件。日常的生活中，你那可以讲是父有亲的影印本，详细甲看卖咧，唔仅是你那相貌，甲相亲遐 copy 过来，都含讲话、动作、心态、习惯，拢会含爸爸妈妈会真亲像。所以对囡仔出世了后，父有亲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拢会影响到囡仔的心上。根据有一个医生常常认为，家己的职业真高尚，每一遍在食饭。

了后，来聊天的时阵，总是会自夸安尼讲，医生是最高尚的行业，也是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最吃力的，就是遐满身臭豆味的生意人。医生经常在囡仔面头前，拢会批评生意人。有一天家内忽然间来一个人客，是医生高中上介好的同学。为了要招待同学，伊赶紧去买一寡物件要来请客。做生意人的同学，家己一个在客厅咧等医生要倒转来，趁咧等的空档的时间，就甲医生的囡仔在遐聊天。小朋友真天真，就甲问讲：“你是阮爸爸的高中的同学吗？”朋友甲回答讲：“是啊。”这个囡仔就甲讲：“那么我奈唔捌看过你呢？”朋友就甲回答讲：“因为阮考上了大学了后，恁爸爸就去做医生，而我无当医生，所以呢，就无做伙咧读册。”囡仔就甲问讲：“啊，你无做医生，那么你咧做什么呢？”朋友甲回答讲：“我伫咧做生意，开公司。”小朋友就讲：“哎呀，做生意，阮爸爸上讨厌生意人。”伊讲生意人哦，一身的臭豆味，囡仔就讲到遮，迄个嘴咱就无食烂，噼里啪啦，一日啊，久了将因老爸平常时啊所讲的话，拢总甲讲出来了。高中的同学听了后，感觉真唔是滋味，坐都坐袂掉了。所以主人还袂回来，伊就赶紧来各自离开。等到医生在倒回来时阵，发觉同学无伫的，伊就问囡仔讲：“啊，迄位阿叔为什么那会回来呢？”伊囡仔个回答讲：“因为伊是做生意啊，我就甲伊讲，阮爸爸上讨厌生意人，生意人如何唔好唔好。”医生就听吃力个啊，你奈安尼讲呢？囡仔讲：“爸爸，啊你平常时啊唔是拢安尼讲吗？”所以讲爸爸妈妈经常安尼讲，伊个话语就完完整整，可比到囡仔个脑海来，因此才会有什么种个老爸，倒什么种个囝，这种个讲法。其实哦，是不是好囡啊，或者会成为什么种的囡啊，拢是对父母亲遐模仿出来了。因此呢，父母亲每天的言行举止，

我到那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金盆，你与我还是山盟情谊在，我心中只有你，只有你。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岁月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造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阿来哟，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那这今日明仔又拜了个，
1: 哎呀，
0: 后日又来拜，
1: 啊，
0: 明仔日来真好呢，会当剃头啦，
1: 过
0: 洗身躯啦，
1: 嗯，
0: 哦，
1: 嗯，
0: 是要下笑啦，
1: 啊，
0: 哎，
1: 下笑，
0: 下笑，
1: 嗯，
0: 明仔日落岗个反正啊，诶，那个。落五六百万啊，那个落落去。
1: 五六百块都袂歹，个五六百万。
0: 哦。
1: 哎，卖想伤济。
0: 伊反正，这样掉五六百万，那个钱落去。
1: 哦，我是讲要钱的你啊。
0: 钱的票空的。
1: 哦。
0: 嗯
1: 嗯。
0: 哎，你那真紧啊嘞吼！哎，过来。
1: 两米多的中秋啊。
0: 九月中阳。这老的啊，
1: 嗯，
0: 咱那节目中这老的，
1: 各一条细条啊，
0: 我那有小细条啊哩，你到会中农你讲有哪呢啊？
1: 我到阿伯哩，我个幼气的，
0: 啊，
1: 我个幼气的阿伯，
0: 你无哪呢啊？
1: 无啦，
0: 哦，
1: 嗯，
0: 到时我再分
1: 钱嘛，哈哈哈哈哈，亲家都无搞个拍光，
0: 哦，
1: 哈
0: 哈哈哈哈，阿良唔在乎。
1: 有啦，阿良有啦，
0: 阿良有啊。

0: 啊，你烦恼真多呢。
1: 嗯，
0: 哎啦，大家拢有啦。
1: 哎，啊，干阿忙事业无咧。嗯，我坐了我家阿娘请你啊。
0: 嗯，我有气的啦。
1: 嗯，
0: 我也有气的啦。
1: 哎，哎呀，阿娘有啥内涵呢？
0: 有啦，娘娘跪下拜下啦。
1: 哎，
0: 哎呀，
1: 救救重阳呢。
0: 嗯，
1: 哎，阿个。够当时啊，
0: 一年忙一摆
1: 啊
0: 咧。
1: 对啊，即卖政府哦对咱真好啦，啥物补助也有啦。啊，你结婚哦，也有十四天假啦。
0: 嗯，
1: 哦，啊
0: 生囝哦，迄个
1: 从啊补助啦，
0: 啊补助个有嘛是有半年的假。
1: 对啊，
0: 啊翁仔某轮流请。
1: 对啊，
0: 系啊，
1: 三岁请。
0: 嗯，
1: 啊，即个政府。
0: 我那娶半年，啊，换翁个请半年
1: 啊。嗯，啊，这个政府
0: 啊，
1: 诶，大行拢补助啦。
0: 嗯，
1: 你来讲了，诶，啊，都孤单老人，啊，你申请啊，
0: 嗯，
1: 一对补助给你啊，
0: 独居老人啊，
1: 啊，无安尼啦，
0: 嗯，
1: 我卖这个，卖点咩的厝来家吼，我家己来创一户啦，
0: 嗯，
1: 啊，变独居老人，
0: 嗯。
1: 哦，
0: 迄个无通个啊，好康啦！你得爱，你得，迄你得爱过过迄落个啦。你得要甲我分开，迄个分手啦，迄个迄个离婚啦。
1: 啊无，咱假离婚。啊，你嘛会当请一条，你嘛请一条。
0: 啊，等到足大杀鬼个。
1: 谈条船，咱两个这个接我来。
0: 我唔爱，
1: 啊，
0: 到尾找就找啊，搁接，搁打接，要接要通啊。
1: 无咯，你免来使搞找，你免来搞你找，按处理下，你免来煞去。
0: 旧桥卡。
1: 去酷桥卡。嗯。
0: 嗯。
1: 无咯。
0: 你家己注意啊。哎呀。
1: 然后你讲出
0: 来。我不便家己注意。
1: 我有啦，我来大街遐。叫人量哦，
0: 嗯，
1: 一计时头还讲来啦，
0: 该定定就位啊，
1: 我跟你出来住啦，
0: 哦，
1: 一工赚五六万啊，就好啦，
0: 嗯，阿姨跟他过日得好啊，
1: 嗯，
0: 跟他过日得好啊，伊遐做事，
1: 拍个乒乓球，好啊，赢就好啦，
0: 迄个敢你敢无发嘞？
1: 有啦，
0: 迄个你有发嘞？
1: 哪有钱啦？
0: 迄个做什么头？
1: 我唔知道，你落坑啊？
0: 哎呀，人咧，人啊咧，装潢厝拢啊，那，迄个要做啥物？
1: 迄个听讲
0: 啥物头啊？
1: 一工会当差不多五六千呢。
0: 迄个啥物头啊？啥
1: 阿头啊？
0: 哦，阿头啊。
1: 嘿啦，
0: 阿头。
1: 阿梁，你有听无啦？
0: 嗯。
1: 迄客真好我啦。
0: 人量只嘛免，人只嘛是工地损失多啊。
1: 啊，迄个一工要五千多啦。哈哈
0: 哈哈哈。我话你着搁摕五千去贴人斗一万啦。哎啦。
1: 嗯。
0: 哦，你个，
1: 你个贵金个弄了弄者说含隔壁金，说个哦者。
0: 不该弄的弄，不用该弄的弄唔着金，落去赔人。
1: 落去赔人，两公安尼安尼。
0: 倒食啦啦！
1: 倒食啦，
0: 买。你大厝诶，有困难啊？
1: 规期迄个120平方来拍。哦，阿朱姐嘛，那听到拜人哦，伊是那欢喜甲未做诶。
0: 热泼泼呀！
1: 热泼泼咯。
0: 嗯。
1: 明仔载，只英雄豪杰，大家拢爱拼贵啊。
0: 哦。
1: 啊，我是无贵啦。
0: 嗯。
1: 我贵，恁都无哪意啊。
0: 哎。
1: 我若听到讲。拍120我就软啊！
0: 无啊，
1: 嗯，
0: 啊你要讲坐一双一打鼓诶，坐一枪两枪，人上要甲你坐，人大厝困得好啊。
1: 阮查某囝拜六礼拜休困，
0: 嗯，
1: 阮两个牵咧看来佚佗。
0: 恁去踅街好啊？
1: 我要来咧，
0: 恁去踅街。
1: 啊，个来
0: 什么路啊？
1: 北平东路个林森路口。
0: 那我迄个北平东路，
1: 民进党开动
0: 哦，
1: 四百年，
0: 那我迄个四百年，
1: 嗯，
0: 无啦，那我四百年，
1: 四十年啦，
0: 你哦，昏倒咧，你是四十年甲四百年差偌济？
1: 四十年英勇豪杰，我牺牲我做去啦，叫他得到一个自由民主。
0: 嗯
1: 哦，主权的这个国家啦，
0: 嗯，

0: 咱若去日本，像你那里来的，嗯，台湾，嗯，就好啊，
1: 哎，哎，都足够多啊嘞。
0: 去岛边啊遐，你就讲 Republic Republic of Taiwan，
1: 嗯，
0: 哎，安尼就好啊。
1: 对机场就安尼个摇了摇，摇了摇了摇到飞到饭店嘛。
0: 摇了，岛边就是啊。
1: 要足够多的。
0: 我台湾来，
1: 嗯。
0: 赞你真诶，
1: 赞你！
0: 即
1: 马咱台湾啊，本来世界吼拢唔知咱地球有即粒汉字。即马世界拢知影讲地球有一粒汉字，就是咱台湾。
0: 哦，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咱古早呐无只
1: 出头天啊，
0: 汉字签、汉字休。
1: 嗯。
0: 来，甲咱起大汉的中间哦。
1: 嗯。
0: 要打有法度啦。
1: 对啦。系
0: 啊。
1: 系啊系啊。
0: 食好食歹。嘛是低吧，人家。
1: 细粒帮细粒哦，我那真红。
0: 哎
1: 呀、啊，真红哦，红汉字哦。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啊，台湾这地吼、哦，世界有重视。
1: 嗯。
0: 啊，防备都防备，要来孝顺无可能啦。
1: 嗯。
0: 啊，你听无？
1: 嘛，得看百姓，台湾百姓庆啊唔庆？
0: 啊，准咱庆，美国敢庆？日本敢庆，
1: 哦，咱家己的代志家己处理呀、啊，哎呀、啊，
0: 咱安理泰山住伫遮，无人敢甲咱动，
1: 嗯，
0: 哎、欸，
1: 嗯，
0: 来，啊你歌有共找好无啦？
1: 哎、欸，有啊，
0: 食人的头路的心情啊，生活处理啦。
1: 哦，食人的头路啦。
0: 这三个查某囡仔跳，体格好啊，跳啊，偌水，
1: 拢四个。
0: 四个，
1: 不是三个。
0: 讲叫人头家讲哦，钱都要给拨一寡给因啦。
1: 嗯，
0: 后摆这头家你呐，算失败吼。
1: 嗯，
0: 啊，那个好请吼。
1: 哎，
0: 我呢
1: 给淡薄啊。
0: 嘿，我呢工钱啊给
1: 好
0: 你啦。哎呀，安尼毛利。
1: 风水也轮流转呐、啊。
0: 啊，对啦。
1: 嗯，
0: 来，家人的头路。

0: 家人的套路有影艰苦啦。
1: 嗯，阿伯趁人的钱啊，
0: 无困惑啦。
1: 嗯，阿头家嘛无困惑啊。
0: 伊讲头家你食老啊啦。
1: 嗯，
0: 啊你若卡输讲无法度通好做吼，那失败吼。
1: 哎、
0: 嗯，啊，我来做头家啦。
1: 食老多都可怜，还阁叫伊失败。
0: 啊，你若失败，
1: 这嘛假？
0: 你再来做工，
1: 我
0: 来做头家。
1: 嗯，
0: 啊，我这。薪水搁加倍好哩，安尼好啊，唔好啦。
1: 好，
0: 你头家讲许唔，
1: 安尼敢若，
0: 这袂歹。
1: 安尼听起来敢若话那有理。
0: 嘿，
1: 好。啊，伊都很老啊，你不要搁请伊做事。
0: 嗯，啊，叫看头看尾就好啊。
1: 好好好。
0: 哎
1: 呀，那工作较轻巧的是较有影啦。
0: 对啊。
1: 哎呀，有会啊。
0: 哎呀，
1: 你不要搁叫伊去了。
0: 对啊。爱记嘿，咱的红青的用筋骨。
1: 红星的大公民公
0: 布，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还有吉利大油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这个你那边半大个油台，还有咱这罐一个珍珠霜，珍珠霜也淡化咱的黑色素。一罐700，两罐1000，
0: 嗯，
1: 因为即马阁加15亩出来，
0: 嘿，
1: 变30亩诶，
0: 哦，所
1: 以讲加100块，减得较少，
0: 胖了吼，
1: 水了了，
0: 啊，互你袂感觉讲你有买虾米物件，
1: 嗯，
0: 自然水就丢啦，
1: 嗯，
0: 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哦，即马若买半打吼，咱阁有油台，
1: 嘿，
0: 哦，啊，若要送互你的物件吼，像讲即个海蜇头。
1: 嘿，几啊700呢？
0: 嘿，
1: 哦，阿个有迄个特级带蜜汁黑豆，
0: 哦，日本的芋头来
1: 吃。哦，这那冰的冷冻哦，安尼起落来吃，冰冰凉凉 Q Q 安尼，真好吃。阿个
0: 一口松，都一地吼，内底敢那糖啊哩啦，
1: 冰啊，
0: 拆开，它就哎，
1: 入口即化，
0: 肉酥，
1: 嗯，
0: 阿个有这个肉
1: 酥胖胖，
0: 哎，送你这物件哦。
1: 嗯，
0: 啊，这两行加入额外呢，氨基酸，
1: 够两百几，
0: 够两百几。啊，咱人哦老来哦，咱无氨基酸两百几袂使啊，因为你把你牙哦，
1: 嗯，
0: 啊牙袂如意啊，
1: 无喙齿
0: 啊，啊这两行互你，哎，逐工会当阿底下吃呢。
1: 啊，你若讲到做零食嘛可以啊，啊要配饭配糜嘛可以啦，
0: 啊个真好吃，
1: 啊这囡仔拢爱吃。哎呀，啊，其实讲大人嘛，佫较爱食。
0: 对啦，啊，佫报告一个上好即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有欧米伽3，哦，
1: 嗯，
0: 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还真多啦，哦，你那
1: 一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对啦，
1: 嗯，
0: 一寡什么外国病也拢会使啦，
1: 啥物外国病？
0: 你这有这 EPA 啦 ，DHA 啦。伊也啊，过脑，
1: 嗯，
0: 哦，脑个
1: 过，血梗啊，这拢有帮助。
0: 血梗哦，一条啊囝呢，哦，迄通路拢会通，安尼人就是健康。啊，这哦，一打都1600块，买两盒啊，送一盒互你，哦，
1: 嗯，
0: 啊，然后要滴个朋友，2999-8692，
1: 2999-8692。不清楚不了解找了江小姐询问。
0: 好，来流浪天涯三兄妹，你注意听，要找他老母啊，这个查某囡仔好，
1: 真好吃，
0: 真好吃。
1: 嗯，
0: 讲卖你卖阿弟吃啦，你吃个哪叫肥个哦？到时看到阿母准备肥你呢你啊。
1: 嗯，
0: 哎啦，来流浪天涯三兄妹。

0: 阿兄啊，人我今日把肚子枵呢。
1: 啊，你拄才咪食一个便当尔，啊，怎么来搁你枵啊？
0: 啊，迄便当内面敢是块鸡排啊？
2: 好啦好啦，阿凯，你卖阁干嘛？恁小妹即摆还阁细汉，伊阁长哩大。
1: 阿兄啊，阿伊今水。台南的姑娘，今日台北找妈咪啊！阿英三天无食饭，两天拢予伊食去啊！啊不，啊即摆是要安怎？
2: 好啦好啦，阿凯阿凯。
0: 阿兄，人真正做妖的啦！
2: 阿兄想办法啦。

0: 兄李兄，让让我把刀给咬我。真的啦，我跟你讲，迄鸡排吼，伊才给我切一半尔。
1: 小妹，阿文，你都爱乖乖，一切艰苦，咱拢爱忍耐。你看你李兄，食甲遮瘦。伊若无食到大好，妈咪是认得出来吗？
0: 伊像要昏去安尼。
1: 阿丽啦，你也检查过啊？阿无你看，咱若找到妈咪，妈咪袂认得你，安要安怎？
0: 我跟你讲，我看恁两个拢一直搞我动，好加载我共你扎饼干来哦。
1: 袂使，袂使去吃，
0: 我无吃，我好啊好啊好啊。
1: 阿兄其实嘛就想要吃，
2: 阿伯，
1: 但是
2: 安一点，安分两块，安尼。
0: 阿兄，
1: 我李兄吃好了。
0: 你买个吃，到底要带去找妈咪无？
2: 好啦，你买个烤，阿兄到底要带去找妈咪啊？买个烤啊！
1: 你买个好，你买个好啊！

0: 阿开，对俺爷来接妈咪，赞赞赞！
1: 哇，这小妹真好吃，我没看到。伊讲你那个吃了啊，吃个肥个，到时吃了妈咪，他没得耐力。
2: 嗯，哎，你老母讲，哎啊，我无得个跟到吃吃较好哦。
1: 哎，那还肥腾腾的，
2: 安尼什么人？我看到个个蛋呢。
1: 哦，这帮瓜农，这帮少年的养，毕竟这姜黄算算真好了。
2: 嗯，
1: 哎呀，
2: 简单。

0: 的叫啊。
1: 对啊。嗯。啊，从这个身体嘛都爱用啦，吼。
0: 对啦。
1: 身体若无用诶，嗯，你赚两未到呢。
0: 对啊。
1: 尤其一寡老诶啊，对啊，你对啊，那骨头咧疼痛啥吼？哎，健保加提啊，咱就。就迄落迄落内固醇诶，结一档啊吼，都拢未疼，都真爽啊！啊，结落是袂安怎啦？哦，你就卖定啦，结就好啦。啊，第一就是讲，啊，你袂疼，啊，咱即马开始，红青诶，养筋骨，
0: 广告，
1: 即罐来甲食就对啊啦。哦，甲你疏筋通脉，活络气血这些功效，哦，甲你滋补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哦，大补咱的气血安尼，哦，你食了这罐了，哦，你啊勇健健，人啊较袂安遐牺牲，哦，红青的勇健骨，啊，即卖人买半担吼，
0: 够犹太，
1: 犹太，
0: 嗯，
1: 哎呀，啊，你来讲要送什么物件，拢有，哦，看是要一口松，还是肉条？哦，啊是这个
0: 海蜇头，
1: 蜇头，日本的那个
0: 特级蛋蜜汁黑豆，
1: 黑豆，
0: 嗯，
1: 诶，黑豆会当送你安尼吼，啊，有的人不爱食吧，啊，你食一口松，加入蒜去，迄、那个肉脯啊，过来肉条嫩嫩啊，嫩的嫩的啊就无味啊，哦，也有氨基酸，哦，啊，還有这个，嗯。有氨基酸啊，你不用接咯。
0: 蛋白质啦。
1: 对啦。
0: 嗯。
1: 哦，啊，这样呢，咱来吃吼、哦，身体就健康啊啦。
0: 嗯。
1: 哦，所以可以讲，我的这个产品拢足好诶。
0: 哦。
1: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哦，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一切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哦，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哦、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红青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红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毒湿、肌痛、强筋骨，针对这些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筋络，把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

0: 挑骨骨头容易止血，这边真有效，防止的养筋骨。
1: 每一间大病哦，拢骨科的哦，慢慢慢，系啊。
2: 啊，骨头无的人真济啊。
1: 啊，挑都卖拔倒了。
2: 意外，
1: 哎呀，啊，为好把修行啊，啊，弄弄啊，卡起手指安尼啦，啊，就是安咯，在内固醇啊，结落去啊，啊，你了后你会讲，爱紧来吃咱的这红参的养筋骨，啊，无你的病母那条条的两间哦，甲你甜对条，啊，你饲养都艰苦啊，
2: 对，
1: 哦，买半打有油胎，哦。啊，加迄个红星的大光明嘛是同款，哦，南北半大，然后犹太，哦，啊，红星的五年该读完，哦，这都来买顿来吃，稍等再个讲起啦，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来，我来唱一下宜兰人。

0: 我的家会几千万，
1: 嗯，
0: 我你开拢开不完，
1: 对，
0: 真歹势。
1: 嗯，
0: 现在要买一间厝一千万哦，可能无地买啊，
1: 买无
0: 啊，钱要补去啊，
1: 嗯，
0: 哎呀、
1: 啊，对啊，
0: 现在若讲少年的吼，若讲有咧正常食头路，一个月呢领五六万块吼，哎，安尼要来买厝，种感觉欠欠的吼，都有法头头去买啦。但是你若讲都，
1: 啊，唔拢卖虾卖啉，
0: 啊，休咧休咧，要买清楚咯。困难啦，
1: 嗯，
0: 啊，为了买一间厝，那变迄贷款的中间哦，嘛是真凄惨啦，
1: 哦，
0: 啊，从免哦，
1: 看家己的能力啊，
0: 啊，有人老爸老母
1: 吼，免买家来艰苦一
0: 过，买一间啊，好因，
1: 嗯，
0: 哦，安尼就较辛苦啦，
1: 哦，
0: 哦，
1: 啊，是大人啦，做会到就加减啊，甲付一下头期款呐，
0: 对啦，
1: 啊，好因去拿吧，
0: 啊，无是大人钱囥的，啊，做伫厝的嘛不好。买一间厝，
1: 嗯，
0: 哦，啊，甲少年啊带
1: 出，啊，重点是，家己身躯边啊，放一挂老西卡，
0: 哦，对啦，安尼。

0: 这倒是有迄、那个。
1: 啊，身体个顾好啦，身体个顾好。
0: 对。
1: 啊，我咧讲过这个红星黄解毒丸吼，就是讲咱每工啊，哦，咱这个生活当中，你若无注意的中间哦，这个火就给你走去五脏六腑去啊。
0: 那熬夜无眠啊？
1: 对啊。
0: 系啊，火就大啊。啊会拿多放来都袂困话，
1: 对吧？
0: 嗯，
1: 哦，安尼放牛红记记啦，放晒安尼顶骨骨啦，哦，
0: 心会啦，意会啦，
1: 鼻会、肝
0: 会，管、
1: 你管用啦，无眠哦，你身体都袂动的啦，
0: 嗯，
1: 哦，安那大便，哦，嘴大嘴高嘴臭，啊，有时啊出门的中间，恁厝的人那个你鼻流啊，哎呦啊尿的。啊！你一个水哦，那较臭咧塞下。
0: 嗯。
1: 哎，我那在起锅，唔安尼胖个几条去，也无效啦。你北来会赶出来，你起锅洗十条嘛无效啦。哦。
0: 嗯。
1: 红青五年解毒丸，金杯灯来吃，唔通哦，伊只垃圾锅，搁个回收倒转去，安尼咱身体就未健康。哦。
0: 嗯。
1: 千滚几路万变啊，几毒素。哦。会记讲，嘴大嘴好嘴臭，清肝兼解毒，红青的五年解毒丸，你若买半担吼，有犹太，啊，你若要送啥，问罗岗的小姐吼，伊拢会甲你处理甲好势好势。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啊，当我那说说去个，你有这条是的安喏？
0: 嗯，我别去。
1: 有我就有你啦。
0: 有我就有你。
1: 哎、欸，这条歌是真好听。
0: 嗯，卖我别去啦。
1: 嗯，我去就卖就丢啊啦。
0: 哎、欸，你去去唔丢了？
1: 哦，安尼就丢啊啦。
0: 嗯，
1: 安尼就丢啊。

0: 有我就有你呢，
1: 嗯，
0: 哎呢，安尼就温暖了呢。
1: 对啦，
0: 大家
1: 通通有，
0: 哦、
1: 嗯，
0: 今仔听的祖庙心呢，今仔唔知道你听无，
1: 嗯，
0: 特别放我你听啦，
1: 嗯，
0: 祖庙心。

0: 烧啦，
1: 烧下烧下烧对目睭无？
0: 对啊，嘿，哇，即马爽完诶，食饱做七头人，
1: 嗯，
0: 啊，我若拜六礼拜，哇，大概如何呢？
1: 消遣，
0: 嘿，
1: 嗯，
0: 都消遣了啊。
1: 对，
0: 即马我正好十三嘛，甲人比较，
1: 你当做教导，
0: 哎呀，
1: 嗯，
0: 哦。啊，目睭会顺利较要紧啦。
1: 嗯，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
1: 对，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住本。
0: 起码你若买半打有迄个哦，
1: 有犹太，
0: 犹太哦。
1: 嗯，
0: 哎、哦，加讲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南国烈日下花，这条真好听吼。伊讲已经走一个人去啊，囥伊心头永远怀念啦。
1: 囥伊心不心话对，
0: 伊那死个真情吼，伊实在无法度甲放下袂记。一世人这个一命吼，拢伫伊身躯边啊咧。才有感情了，好没？烈日下花。全部时间红青的永坚固，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0: 隔日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扫散。
1: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40粒1800块。啊，买半打个有犹太，啊，个有咱这珍珠霜，一罐700，两罐1000粒，吼、哦。因为今麦个给15毛出来，嗯、啊，所以讲给唔安尼，怎嘛算给较俗啦？
1: 哦，对了，
0: 给100块呢，吼、嗯哦。啊，个有咱这养生梅，吼、嗯。哦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松，个有肉条，个有一口松，啊，个有咱这好食海蜇头，嗯，特级蛋蜜汁黑豆，
1: 对哦，哦，买当上面啦，
0: 哎、哦，看你要用买的，还是要用送的，拢可以。
1: 食肉讲哇，我最近也补胃咯，咱这上好，
0: 嗯，
1: 这一口松这样、
0: 哦、入口即化，
1: 嗯，你要怎样肉松
0: 就胖嘞，对。哦
1: 啊，肉条豆豆甲练，看电视甲练的练，写一条去可以练掉的。
0: 嗯，
1: 还有氨基，
0: 氨基酸各有两百几。
1: 对啊，啊，咱人食了氨基酸两百几咯，咱身体才用的呢。
0: 嗯，
1: 啊，咱的产品拢做好的。哦，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定期注文。
1: 他都要放下歌，好听有啦。
0: 嗯，
1: 那好听后一集，这个放下赞的啦，叫您算了。
0: 哦哦，准备啊！
1: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迄蒲料囥喺膀胱，
0: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但今嘛这个时间就换好恁咯。
1: 对，
0: 要听歌再卡2999-8693。
1: 现场的电话2999-8693。
0: 对，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嘿，啊，你若要点什么歌，我随来找。
1: 对，
0: 安尼。
1: 嗯，
0: 安尼，互恁听落较会爽啦。
1: 系啊，
0: 啊，无唔知恁要听什么歌哩？哦，
1: 啊，恁若无点，阮就自选曲。
0: 哦，对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啦。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吼。来，你好。
2: 哎，今天问题你好。
1: 哎，
2: 王太太。
0: 哎，
1: 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哎，
1: 嗯，好 ，OK，
2: 谢谢
1: 嗯。打到哎呀天天的打到的听哦
0: 嗯
1: 不夜叮他哎啊打到的话不起来啊不起来啊呢小蛋姐齁
0: 小蛋姐呢你起来
1: 不夜叮

0: 樱桃，我下集。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1: 那个，地点啊歌。
0: 地点啊歌。
2: 地点啊歌。
0: 地点啊歌哈。好。
2: 好。
1: 谢谢啊。
0: OK。好。
1: 啊，美意。
3: 我知你可美意。
2: 啊，系甲你送去啊。
1: 好
2: ，OK，
3: 好，
2: 好，哎，
0: 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你也做帮起啊？
0: 嘿，对，
4: 我在要请教那个高院长，一个讲两句啊，不？
0: 哎，来，你今嘛
2: 讲，
4: 好的，好，回到你好，
0: 哎，讲个，
4: 这个我买个什么，就是说用筋骨哈，
0: 嘿，
2: 好。
4: 哦，用筋骨啊！我正家就是吼，人叫一挂水果来吼，
2: 咁
4: 磨起吼，啊磨起算讲大个，大个硬起，迄个啊嗲迄个
0: 腰呀
4: 吼，算腰呀，夹一个，吼，啊到时我就去照迄个
0: 电工
2: 吼，
4: 伊讲我嘿，啊伊讲我这是，讲做我骨头
0: 受伤，
4: 刷起来，啊意思是讲那是讲后缩起安尼啦，
0: 我要退化啦，
4: 啊，
0: 退化
4: ，啊，我就讲就是不，
0: 哎，闪掉啦，
4: 闪掉，咱遐当咱唔知用我摸起来，啊，然后夹起来，啊，伊讲我安尼，本来就是讲
0: 闪掉啊，
4: 刷一下刷起啦，啊，讲跟那讲有少有去，
0: 嗯，
4: 啊，讲叫我排了迄条，咱迄条有无？
0: 嗯，
4: 你排种啊，去买迄啦，
2: 哦，
0: 迄护腰啦，
2: 哎，医生啦，叫你讲安尼，你都爱搞下呀。
0: 啊！你咧退化，你都爱增加。
4: 伊讲，
2: 下下下，讲下下下，
4: 我
2: 讲买阿婆就
4: 爱亏多安尼啦。
2: 嘿，
4: 无啦，
0: 那一道亏多，你又亏多话紧。多无食呢？
4: 嘿，
0: 我食起阿皮
4: 啦，
0: 啊！
4: 啊，
0: 伊说食。
2: 啊，
0: 你
2: 都爱
0: 持续
2: 食，
0: 因为你咧退化，你
4: 无食边
0: 来
4: 噻。
2: 你
4: 爱
2: 增加？
4: 阿廖。
0: 嘿啊！
4: 啊，嘿，
0: 说个教
4: 你
0: 教
4: 就对啦。
0: 嘿啊，你教你食。
4: 哦。
0: 你即卖是食西药哟。
4: 我
0: 回来，
4: 我就是
0: 有
4: 去注
0: 射，还
4: 有
0: 吃西药
4: 啦。
0: 啊，那个你个浪开，你个浪十分钟。
2: 你即马吃消炎止疼的啦。
4: 嘿，
2: 咱即款养筋骨你也使吃啦。
0: 啊，爱浪开啦。
2: 嘿，
0: 爱浪
4: 开就好
0: 啊。嘿，
2: 哦，
4: 啊，这就是伤到咱
0: 的，
4: 你讲咱
0: 的，因为你在退化。
4: 对，
0: 你吃东西
4: 啊，
0: 又跳就
2: 腰酸，
4: 我
2: 讲
4: 痛
2: 苦的。上脚真跳哦，
0: 系啦。
2: 啊，你这
4: 我是讲刷皮的，用骨头散掉呢。
0: 散掉。
2: 哎呦，噶你，提迄条噶你夹袂无？
4: 诶，为虾米？
2: 绑啊上，噶你夹掉哟。
4: 无啊，伊就甲我看，我叫我去，伊就隔壁客，我讲隔壁客就先讲叫我用下迄条，有无？你讲下迄啦。
2: 哦哦。下
4: 长，爱讲下十个看嘛，下啦，啊不会是讲。
2: 啊，你也甲下哩？
4: 啊咧
0: 啊。啊有
2: 教
0: 你，啊有叫你注射无？
4: 无啊！我
2: 讲
0: 爱
4: 吃
2: 菜，
4: 无
2: 煮食，只客
0: 客啊，只听
4: 我
0: 食。
2: 哦对，
0: 嗯，
2: 对，
0: 迄无要紧。你今
2: 麦
4: 咧
0: 听爱
4: 食
0: 的啦。
4: 啊，你今朝食的
0: 无要紧
4: 嘛？
0: 我不要紧，你本来就爱食啊。
2: 哎，
0: 因为你在咧退化。
2: 我紧啦，你十分钟了就挺好食啦。
4: 哦，你无啊？
2: 只
4: 讲我
2: 食
4: 这啊，当开安尼，还是煮食当开，拢无要紧就对。
2: 无要紧，无要紧。
0: 咱的药啊，哦。无解胃，无解腰子啊，所以你看饭前饭后食拢袂要紧啦。
4: 我就问迄中医讲，伊无法度医者，讲着爱西医啦，
0: 安尼。
2: 嘿，
0: 对。
2: 西医是消炎止疼安尼啦。
4: 啊。
2: 类固醇来甲你煮安尼啦。
4: 伊这啊，我去煮这是煮消炎的，我甲问伊煮消炎的尔啦。
2: 对啊。
0: 嗯。
2: 对啦。
0: 好。
2: 伊个红参用苹果紧食啦。
4: 哎呀，无要紧哦，
0: 无要紧，那骨来吃啦，
2: 骨来吃哦，加减
0: 少。
4: 我
0: 那
4: 个
0: 人
4: 少
0: 咯，
4: 就
0: 有
4: 你有你迄个两包嘛，我就一包去啊。
2: 哦哦，还
0: 无够啦。
4: 啊，你
0: 算
4: 的是无发生，哎，我话只要多吃，佫感觉袂歹嘞，敢那骨头敢那有较袂。
2: 对啊。
0: 三分甜啊，四分油。哎，
2: 就是咧，甲你通啦。
4: 哎呀，啊，对啊，是讲啊，无来个食看卖啊。
2: 哎，
0: 三分甜啊，四分油，爱认真吃，你拢无咧听我讲。
4: 哦，
0: 哎呀，我咧讲过，你拢无认真听。因为咱误会啊，逐工拢咧退化。
4: 哎呀，
0: 啊，都爱逐工甲补充倒转来。
4: 哦， 听
0: 听，你也袂爽
4: 快，
0: 坐也袂爽
4: 快。
0: 对啊，坐啊，这也毋是，听也毋是。
4: 爽快
0: 个坐，哎呀。

0: 你赶紧讲哦。
1: 啊，嗯，啊，不要紧就
2: 对了哈，不要紧，不
0: 要紧，
2: 哎，让开头啊，
0: 好，
2: 好 ，OK， 好，广告完毕，好，好，哎，啊，未记啊，请教伊到位，
0: 嗯，哎，不要紧啊，伊，
2: 嗯，找罗刚小姐啦，哈。诶、欸，这个、产品你若讲要搁进一步了解，你找罗刚小姐干嘛？伊个应该是去诊所看，应该是讲是闪掉。啊，因为伊咧退化，咱有血啊吼，是安那袂使磨动，就是惊讲吼，咱的骨头袂堪的，容易去闪掉。啊，因为搁咧退化，所以讲会较严重。啊，所以唔得讲叫恁吼，定定都爱甲食咧蛋，就是安尼。唔好等候啊，讲哦，像安尼。无注意吼，啊去闪掉，去伤掉的时阵，哇，带来安尼注消炎止疼，迄拢是暂时的。
0: 你即马紧食吼，紧食较乖咧，啊紧食好紧好。闪掉我嘛捌。
2: 紧快活啦，啊！你讲要像少年的骨头，那是无可能啊。
0: 那我去闪掉吼，我走去游泳池的18点，长长的尻川摇摇就好啊。
2: 啊，你有在吃啊？你平常时啊，你有在吃在顾在保养啊？欸，我今麦咱今麦袂使讲名，我名拢算广告啊。哎呀，
0: 来，
2: 来你好。
1: 阿嫂。建中遐。我叫中央，我唔知领几年啊？你看几岁啊？我够资格，你有够有气的。
2: 我还没领到嘞哦。
1: 是啊，你有够有气的啊。
2: 我还没领到嘞。
0: 你搁加我五岁哩。
2: 哈哈，给你个，对啦对啦，就袂就不要脸呢，就不要脸呢，我给你个。
1: 我
2: 做
1: 安尼，我告诉鸡汤你
2: 啊。哎呀，我个阿伯念着，我阿伯开着的。
0: 阿你我帮你讲有单呢。
1: 喂，我念几多年啊了？
0: 哎呦，对
1: 啊，
0: 阿你这少年在咧念。
1: 我72岁啊，搁无汤呢。
0: 哦，对。你啊，你唔敢阿娘差几岁？他几岁吼？
1: 系啊。
0: 啊，你想啥？
1: 我羊啊。
0: 羊。系
1: 啊。
0: 爱好啊，多食羊多啊。哈哈哈。
2: 无今嘛无讲，今嘛是羊，今嘛是羊加好加好。今嘛不是羊入虎口。
1: 哎
2: 呀。
1: 真年轻啦，我告
2: 诉你。差不多呢。
0: 他在是隔离我，无伊即声爱去困。困车头，
2: 困桥口，
0: 哎呀，
2: 我去困桥口，
1: 没了没
2: 了。我讲，我上起码家己一个，我嘛阿哥会当过啊，真好势咧。家己个过个未好势，是要安那做人，对不？哎妹，实在。
0: 今天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一个《超念之恋》。
0: 超念之恋哦。
2: 超念之恋。
0: OK。
2: 好，
1: 谢谢哦。
2: OK，
1: 拜拜。
2: 好，嗯，
0: 好来啦。
2: 早年之乱，
0: 春天拢在困啊啦。啊，若要提产品的人，2999-8692，找罗刚小姐。
2: 嗯，
0: 哦，
2: 对。
0: 来，无雅的灯塔

0: 母爷的灯塔。
1: 嗯，
0: 即卖的倒位啊？地点啊歌。
1: 嘿，歌梅。
0: 歌梅不走去地点啊会换哦。
1: 你走去地点啊林地哦。
0: 啊，吴国桢唔知有咧听无？
1: 诶、
0: 欸，吴国桢我爱听这条。
1: 较无用啊。
0: 地点啊歌。
1: 应该有吧？
0: 啊，冰辉也唔知有咧听无？
1: 嗯。
0: 我若落雨，我就太艰苦。
1: 哦。
0: 无通去趁食。
1: 应该这几天好天都还好啦。
0: 对啦，
1: 哎
0: 呀，那落雨天我就想啊，那冰辉在那边谈啊。
1: 你无想讲那落雨，伊就困我，唔免去谈。
0: 嗯，
1: 哎呀，安尼个想就好啊。
0: 好啦，地点啊挂啦。

0: 点分半。
1: 嗯，
0: 啊，阮的产品那有法度，啊，就甲阮买回去吃。阮这拢二三十年啊，啊，吃了身体永健健。
1: 有型温和，效果好，安全阁有效。
0: 我咧介绍这拢二三十年
1: 啊
0: 啦。
1: 啊，重点就是爱认真吃啦。
0: 做你放心吼。
1: 嗯。
0: 啊，阮有一支电话，你问到江小姐，啊，你若买半担，伊阁甲你邮差。
1: 对。
0: 啊，看是要送什么给你，你才甲问吼。
1: 嗯。
0: 二九。

0: 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迄、那个超量之卵了，
1: 嘿，
0: 遐个杀起哩，
1: 吓，
0: 来哦、喔。

0: 这我自弹自唱的啦，
1: 嗯，
0: 不是用那个大乐队唱的啦，
1: 哦，不是演奏的啦，
0: 哦，对啦，
1: 嗯，
0: 啊，多谢哈，大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呢，
1: 对，
0: 一下才来啦，
1: 嗯，
0: 啊，未下的人嘛，啊，拜天啊，唱的人啊，唔知道听人艰苦，
1: 哦，
0: 哎，
1: 啊，都，唔
0: 知有人安尼讲无啦，
1: 诶。拍摄啦，拍摄啦，
0: 半夜啦，
1: 拍摄甲咱讲啦，
0: 好丢啦，
1: 嗯，
0: 啊无咱就较卖唱啊，对
1: 啊，嗯，
0: 来啦，思念故乡的情人。

0: 思念故乡迄个人，
1: 嗯，
0: 这条七龙唱了袂歹，
1: 嗯，故乡迄个精灵，
0: 哎，
1: 嗯，
0: 迄个精灵呐，
1: 哎，
0: 哎，
1: 真歹听。
0: 来，李炳辉有甲迄个萧煌奇唱一个《辉煌旅行社》，
1: 嗯，哦，是唱啦，唔是开啦，
0: 啊，
1: 唔是开一间旅行社。
0: 哦，来，听两个咧唱看麦啊，
1: 哎，来。
2: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3: 我是李炳辉，
2: 大家准备好未？
3: 准备好啊！

0: 消防局跟李兵委所长的，
1: 嗯，
0: 我做辉煌
1: 旅行社，
0: 未歹，
1: 嗯，
0: 唱了真好，哎，啊，过来什么歌？
1: 小薇，
0: 哦，黄品莲唱的，
1: 是朋友讲要听下，对啊，小薇，
0: 这条歌好听，
1: 这条歌真久无放啊，吼，
0: 好来。

0: 小薇，
1: 小薇，
0: 黄品源唱的哈，
1: 嗯，
0: 这个嘛真久无出来咧唱歌呢，
1: 对啊，
0: 赚到钱了啦，
1: 应该吧，
0: 来，
1: 嗯，
0: 今嘛这条歌是王琦唱的，
1: 嗯，
0: 可可托海牧羊人，
1: 对，
0: 伊干阿咧小姐查某，
1: 小姐
0: 都演呢，哦，
1: 嗯，
0: 啊，这查某都拢，伊去咧采花吼，阿咧创币的，嘿啦。啊，这大波，
1: 人去追求，人去追求伊的这个理想啦。
0: 嘿啦，
1: 啊，伊干那咧小查某安尼啦。
0: 嘿啦，干那伊的酒吼，灌落到底伊足爽的啦。
1: 嗯，伊个啉烧酒小查某安尼
0: 啦。来啦，可可托海牧羊人。

0: 可可拖鞋，有一块石头吼，伫咧大陆遐吼，都写即四字啊。啊，牧羊人那就不写了。
1: 牧羊人的人在饲在饲羊啊。
0: 这下川里面请了请完吼，诶，这条真好听呢。乐观闪闪，
1: 干那即块都食不完啊！
0: 哦，即块都食不完啊！真受台湾人的这个家喜爱，来好多去。

0: 这个歌真好听哦。
1: 嗯，
0: 哎，去比如讲，我的产品你都来买哦。
1: 对。
0: 哦，
1: 那我们买来保养。
0: 后个月要增加咱的时间，含这百度。
1: 嗯。
0: 哦，哦，恁一年当地拢有当听到，我来陪你，啊，你陪我。
1: 嗯。
0: 啊，但是钱啊头，要立定。
1: 好
0: 好好，嗯，所以你要在产品给我们买，我们的产品都做好的，哦，
1: 对，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给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哦，
1: 嗯，
0: 啊，没事啊，
1: 挂电中，
0: 要跟所有的朋友说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0: 看喂牛，喂牛，今仔日真好看诶。
1: 嗯，喂牛真水，真水诶喂牛。

大家来听故事，各位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咱即马继续规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服务电话2288661，敬请朋友多多利用，多谢。啊，咱即马规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伫咧台南麻豆这个所在，有一个福建人，因伊做人真好，伊个名叫做赖好啊，所以麻豆的人拢叫伊阿好官。阿好官离别青春的时阵，原来生得真水，是青年朋友追求的对象。处人家境虽然无讲介好，但是来做亲情的人有够多。一个福建差一点点啊，就去用打平去。到尾啊，阿好官伊接受着老爸老母的注意，来嫁予上阿为妻。上阿伊是一个真朴实的农家子弟，伊厝里有几啊分地，拢是种一寡麻豆、文旦。上阿阁有小女铁马功夫，铁马就是脚踏车，有人讲是孔明车。因的家境虽然无讲介好来讲，不过若伫咧较早安尼家庭啊，都算袂歹啊。阿好官伊嫁予上阿了后，夫妻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的恩爱，阿好官伊原来真牛，脚手真美丽，结婚才两年尔，就甲生两个肥肥可爱后生。较早的社会是重男轻女，参像这款的新妇是标准的新妇，上阿伊真欢喜，就将大后生改号名优信啊，阿二后生改号名叫做优信啊，较早会啦。会晓号这款名，算正雅气，我那就下文啊。所以较早的人生活无讲介好，尤其是日本时代啊，真艰苦。那就要读一个书，都爱淡薄容易，因为无读书。

一个家境好名，就拢安尼清清菜菜。佮因为较早的人有一个禁忌，讲囝的名若是好了伤过好，天公会嫉妒，囡仔就会足歹有气。所以囡仔的名呢，拢好一寡食通俗的名，啥物牛啊啦、蛋啊啦、鸡妈啦、鹅啊啦、兔啊啦、水啊啦、狗屎啦，有的对猪头好甲猪尾，啥物猪皮啊、猪头、猪尾，甚至连猪屎都煞甲好落去。啊，若是着查某囝，着甲好讲蒙腰啊、蒙扣啊、蒙翅啊、招弟啊、内好啊，充分表现出重男轻女的思想。有的是甲好阿伯啊啦、阿伯啊啦、唔弟的啦，啊，啥物扣啊啦、竹啊啦，有的较好名甲好讲啥物猪啊啦、鱼啊啦、燕啊啦、阿香啊、阿粉啊啦。各位，要甲囝还是要甲你的千金好名吼？这关系伊的一生哦。要好名，千万爱善收一个好名。除了讲雅气以外，这个意气原来正重要。上加好加好一个啊，字画甲路途时，安尼比较较好。他主要讲上啊，伊将两个可爱囝，一个甲合作优胜啊，啊一个甲合作优胜啊，这个意气好了正好。人讲人是无千日好，啊花无百日红。经过无偌久，上爱老爸老母拢来中风，爱人日夜照顾，爱人年衰人老。一个家庭一个人中风都一日生惨了啊！即阵两个老的拢爱中风。上阿甲阿好官两个人是真友好，真尽着做囝甲做媳妇的责任。因为中风爱开足侪医药费的，因只好卖地，将正文单的这个地改卖掉。确实两个老的原来无福气，可能是退休原来该将啊。两个老的一个伫月头来转去，啊一个是月尾来死去。讲起来是有够凄凉，有够悲哀。人讲啊，生之以泪，死之以泪。总之以内，上阿甲阿父阿哥将事人是对人的双手办好，本来都不是真好嘅家庭，即阵开始陷入困境。俗语讲，福无相至，祸事不单行。经过无外久啊，我阿父哥的红腮上啊，原来来破病啊，检查结果是恶性的肝病。上阿已经过七个月，鼻膜的结瓦了后，原来含昏离世。阿好官爷命运真坎坷，真正是恶老偏逢人也有啊，准敌偏固，对头方就是安尼。啊，佫有哦，囡仔是安尼昂昂悠悠哦，昂晒就来过清气，酒馆艰苦即卖讲，干若要如何来请养到这两个宝贝仔囝大汉，这毋则是大问题。伫这个时阵有真侪人劝伊讲，就爱改革，但是阿好官伊想着伊的境遇。本来伊原来是袂歹家庭，即阵年年遭受着变故，出来变性，又要做乞食婆共款，伊心中是安尼感慨然万千。有影，伊即马阁真水，伊行情还阁袂歹咧。但是伊若是阁改起了，阿甘会幸福，两个囝人甘会来请受咧。阿好官伊受着伊命运坎坷，伊决心无爱嫁，伊要用苦心苦力来培养囝大汉。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一过已经十五年啊，大后生优胜啊十八岁啊，优胜啊十七岁啊，两个后生非常的乖巧，非常的友好，两个后生真捌代志。大后生优胜啊，去伫一间大挂行伫咧做送货工人，啊二后生优胜啊，伫咧一间木材行咧学料茶、锯茶，甲做木枪的功夫。两个兄弟起头是赚无偌侪钱，但是两个兄弟啊，拢真会享受。因两个兄弟啊，拢真认真伫咧做头路，拢真受到头家的重视。头家一年一年甲伊升薪水，时间伫咧过真紧，一过阁过五年咯。优胜啊，二十三岁咯；优胜啊，二十二岁，我那变成木材行的大师傅啊。优胜啊，二十岁啊点。一大挂行吼，因为有些人伊做人诚实朴实，伊不贪不处，头家正疼惜伊。头家有三个暗十五件，到尾啊有些人伊变成头家的大家婿。头家丈人摕一笔钱赞助有些人，完了就去开一间啊大挂行。这个时阵阿好官会使讲是苦尽甘来，两个后生可能正友好。有一天第二后生有信啊，伊看人立山去冒山林的木材，利润真好。有信啊，伊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可是伊无够本钱。有信啊，伊就来找伊的大兄参详。伊的大兄
甲有心来讲，你只要来认真做头路，我绝对会讲会甲你支持。但是比本钱遮多，我那支持袂够。伊阿嫂听着安尼讲，我过一寡金嘛，无你先摕去买，吼、哦，咱有偌济困难，就做偌济工课。有钱的大兄甲阿嫂度量完啊真快，充满表露着同胞手足的情分。伫这个时阵，有一个小姐来杂货店伫咧买物件，迄、那个小姐看到有钱啊，好餐就是真好感，所以迄个小姐讲，阮阿舅伫咧三林观音口伫咧做科长，详细代志吼，你会使去请教伊。我甲恁介绍，人讲有缘千里是两相会，无缘是对面无熟悉。有成啊，甲尤小姐熟悉了后，正紧就对入爱河。经过半年的交往啊，因完啊结婚啊。有成啊，伊来开一间木材行，有时佫入山伫咧茂山入木材，事业一直发展起来。有一天有成啊，伊就甲伊大兄讲：“阿兄，我入去山内伫咧来茂木材，我看到人伫咧种香菇，我看咱茂香菇来做大卖，利润绝对正好，销路完啊也正快。”顶一摆是大兄伫咧牵绳小弟，啊，这次是换小弟要来牵绳大兄咯。两个兄弟也是安尼正合作，人讲兄友弟恭就是安尼。两个兄弟啊，事业是一直发展起来，啊，好官伊家愈老是愈好命，后生新妇各拢正友好。这两个囝伊算讲是无白痴的啊，伊酒馆酒了有价值，过去伊所受的艰苦是无白吃的咯。有一天有钱啊，伊就甲伊阿兄讲阿兄。妈妈是咱公家的对无？我想阿母未使长期拢来住伫你这个所在，即马爱来住伫我家才对。大兄讲无咯，我是阿兄呢，阿母住伫我家是应当的啊。小弟就讲，你若安尼讲吼，就不该下道理。老母是咱两个人的，什么人拢有责任来饲伊，什么人拢会使来友好伊，免来使你一个人安尼占条条。两个兄弟过去唔捌烧麦，即阵为着要烧钱要饲老母，出来一个烧钱，正甲阿妈讲紧遮大条，正甲是阿个面型面色红光光，厝边隔壁来人拢来看闹热，大家拢笑伫咧心肝内，我那拢懊恼伫咧心肝内。这两个好主啊，为着要烧钱饲老母伫咧烧妈，真开人伫咧团特别紧，为着。要烧钱饲老母，兄弟啊来咧烧麦，这个消息轰动全满斗阵。过去满斗阵啊，甚至全省各地，唔捌看到这款的代志。所发生的代志，拢是为着钱财产伫咧烧麻，为着轻婚，饲许多人咧起怨言。即马有成啊，甲有事啊，就是烧钱要诱惑老母。到尾阿好官一看到阿咧，一出面啊，阿好官伊讲，恁两个兄弟啊真友好，这阿娘是怎样？为着讲白起见吼，我只好吼一个人所在，甲恁待一个月。阿好官伊讲的话，两个兄弟也唔敢无听。小弟以前来讲，哦，这才公平。阿娘从那里开始，就带上来我迄个所在住。大兄以前来讲，带上去你遐住，这是无要紧哦。不过阿母吼，你唔通甲我饲散去。以前来讲，这你放心，这我会照顾个真好势。大兄以前来讲，用讲的这无标准。我爱大声将阿娘甲亲看伊有几斤，安尼我才放心。两兄弟去借一支大秤，叫因阿娘坐伫咧米炉内面，称起来是51公斤。大兄伊讲，阿娘即马是51公斤，我即马交予你。你若是甲阿娘饲散去吼，你以后就无机会通饲阿娘哦。好，来看老的人看甲起爱笑，人袂低爱过秤。爱过帮，即阵大兄将老母交予小弟，讲我那爱过亲，阿好官伊看到安尼，我那啼笑皆非。看到这两个宝贝仔囝为着友好，伊也只好来一个米炉内底，互因两个兄弟仔亲。时间经过足紧的，一个月30天，目睭一个年就到啊。在这一个月当中，有成阿两个阿婆是真友好，食好穿好，叫阿娘食饱佚佗就好啊，唔通做工课。30天到啊，大兄有信啊来了，伊要来接伊阿娘登去厝里住。小弟以前就讲阿娘即阵我教你，不过你同款，我那袂使将阿娘甲饲好散哦。两个兄弟啊，搁再借大秤来称，称起来结果是54公斤，加肥了3公斤。两个兄弟啊，逐个月要接老母的时阵，都安尼称来称去，拢用大鱼大肉直接放大伊阿娘。阿好官对51公斤，和两个宝贝仔囝，叫伊都爱食好饱、困好饱，到尾啊愈来煞愈肥。
到尾啊愈来愈大颗，煞变成81公斤，加肥30公斤，害咯，情形无同。

喏，阿富汗一家都我穿的皮皮，穿穿皮皮，血压快也管，是像这个发头卡戆，阿妈滚出来生，这个时阵阿富汗讲你两个囝拢食药啊，这阿娘在哪？但是你喏一定要阿娘食，叫我唔通做工过，叫我一直困，你为着要叫好阿娘，将阿娘吼，甲当作低干款，阿你甲我亲来亲去，结果阿娘这阵已经肥起来，心脏煞反无力，肺煞反流，血压煞越悬，你的药效煞变成反效果。我看对今仔开始吼，你爱话阿娘自由选择，自由做工课，自由食三顿啦，未使甲阿娘当作是低干款，甲我亲来亲去。两个兄弟也听着阿你讲阿弟啊，是嘞啦，我都唔猜阿你咧。后来阿好官伊是真好命，儿孙是稳当，有钱啊甲有钱啊，因两个人的好心是轰动满斗阵。有一寡兄弟不好的人，对许多人不好的人，拢感觉真见笑。不过有钱啊甲有钱啊，因有效的方法有小夸招会的魔，因为你讲和阿娘真好情好，就是有效。当然，这是原来有效啦。不过有人写精神上的安慰比吃好穿好较重要，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认为如何。不过友情啊甲友情啊，因两个兄弟也活得真可爱，总比一寡不好是大人的人，五亿是大人的人，可爱的几来千倍，几来万倍。以上这段告诉恁大家听了，不知如何。各位，你若是后生足多，敢要安尼互亲来亲去是无？还是咱家己？过家己的生活，家己过家己的自由，要食啥咱就去食啥，爱困就甲困好吧，困未去就看电视、听收音机，安尼嘛才会快乐，你讲对无？我即马过来甲讲一段，幼孝父母，父母心，以及小启示。天下至亲是父母心，万子成龙，立群峰。一生操劳得打拼，一针一滴欠互囝。昂有细囝拄出世，六岁六六这边讲起。咱伫咧爱困，囝伫咧好，敢是金囝八肚枵。咱伫咧爱困，囝伫咧好，金囝到底是为啥代？金囝一天一天伫大汉，所谓艰苦拢吞腹内。囝囝，只要你平安健康，无代志。囝啊囝，你爱保重，你爱珍惜。囝啊囝，妈妈疼你，惜你。妈妈的期待，你敢知影？囝啊囝，爸爸饲你，教你。爸爸的希望，你敢会了解？有人饲着不好囝，五月乌白来，有的吃毒做飞雷，有的飙车不上进。人讲天下父母是一般心。目屎只好做饭吞，期待金囝会反悔，望因成龙成凤，会当养儿才女，即车一边。期待儿女成凤时，成功时啊，成功时。各位朋友，这就是有效的四句人。我相信讲咱的听众朋友，爱听咱的故事的人，大家一定拢是真有效。而且我祝大家身体健康、老康健，大家食饱哩，大家每天欢欢喜喜来过日子。多谢各位，谢谢。

听书记人直接讲，师傅要组团去印度，要去朝圣佛祖。明仔在透早讲就爱出发啦。这个时阵，苦心人伊想讲，师傅明仔在透早就爱出发，上好唔通搅了师傅。苦心人伊在想讲要离开的时阵，就在这个时阵，师傅甲真侪人已经倒转来了。苦心人伊闪身来秘伫咧条仔后面，伊想讲无爱搅他就师傅。有时十分钟过去了后，有一位书记啊呢，来叫心莲就去二楼，讲师傅要见苦心莲。苦心莲一惊一下，原来师傅有看到伊，原来师傅还搁伫咧关心着伊。苦心莲伊就爬去二楼来见伊的老师傅。苦心莲看到师傅，伊双脚曲一下，苦心莲伊跪伫咧师傅的面头前啊。苦心莲伊心酸目。

0: 好红，伊头壳刺刺，唔敢看因师傅。伊个目屎一滴一滴，一直滴落去涂骹兜底，好亲像是无言通诉苦的心声。老师傅伊伸出着慈祥的手，轻轻拍着心莲的肩胛头，然后将苦心莲慢慢啊甲伊牵起来。老师傅伊讲，你的代志，师傅一切都明白了。啊，这是坎坷人生，必须爱经过一条路程，真好真好。听大姑啊，师傅伊去讲，一切六亲眷属，皆是万亲借助，你都爱想较开咧。该行人诶，咱尽量爱甲行好清楚啊。老师傅一啉水茶了后，老师傅伊去讲，若是有一天你诶翁婿已经都有回心转意了，伊已经有阿了真大诶忏悔，你是不是愿意去甲接受伊咧哈？苦心人一听到安尼，忽然间抬头，迄个充满目屎目睭内，来发出着一个非常惊人也非常痛恨的眼光。师父伊讲，佛门慈悲，佛法无边，回头总也是有欢。苦心人一听听来讲，师父，请你原谅我，我所受的委屈，我所忍受所有的痛苦，已经受够多啊！我有真侪朋友，拢讲我自卑甲戆气，叫我应该都爱面对现实，解决问题，唔通互恶人逍遥法我。有足侪病吼，阮阿兄甲阮小弟啊吼，骂我讲我无理智，我无智慧，叫我唔通转去后头厝啊。因为大兄甲阮小弟吼，看我伫咧互人欺负、互侮辱吼，坚持叫我都严伤，都爱上诉法院，个因讲甲我伤害，个伊妨害家庭，确实事我拢唔肯。因为我受到师父你过去所跟我讲的一寡佛法，我一直接受着无人道的侮辱。师父啊师父，我敢真正都爱一直忍辱落去心，我敢真正都爱搁再受因的侮辱心咧。
1: 老师父听听你讲，你认为讲你受到真大的侮辱心，你就是你受到真大的委屈心，别人欺负你，因无形的当中已经损失着因寡年啊侪福报，你敢知影是？你因为你常常在这里哄欺负，你忍辱起来，你在这忍辱的当中啊，你已经增加我呢啊最福报的赞。过去我不停地跟你讲，佛法都是世间法，那是以佛法来讲。当初你在这万分交加的当中，你按照佛法领证着你家己的智慧，并且去安定着你家己自己的这个亲分心。无明慧，甲你的无痴心，即卖使讲，你用了一个的慈悲心啊，去显示着出家己的这个忍辱心。不过你即阵未使搁再执上啊，未使执上啊，未使你讲你家己是一直伫咧慈悲，你家己一直是伫咧忍辱。你若有这种故意去慈悲，故意去忍辱，心理上会存在着真多压力。心内啊，照常啊，佮有恨，啊，佮不满，佮委屈的。啊，那这种压制方法，就敢那亲像一个人，伊无爱互涂骹的草啊发起来，伊就故意去啊坐向个草啊面顶。可是野草啊，伊嘛是共反对所在边啊，佮发出来，这就是叫做杂外生机，是真危险的代志。你即阵应该爱将烦恼改转菩提。较早我捌甲你讲过，我捌讲过遁地回向的故事，互你听着。你都爱参像遁地回向，有无言的喜舍，无言也是无相的，即个真正布施。
0: 老师傅，伊即马伫咧比咧着遁地回向的故事好听。遁地回向的故事，各位我过去伫个节目当中，我捌讲互恁听着无？啊，我今日你无爱搁再重复。苦心人的师傅，伊搁再讲，
1: 一个人若是无着代志，一定爱看好开，那是会当将成就甲失败看甲互伊足平常诶，别人诶称赞甲侮辱，你毋免去怪伊。啊，若安尼，就是正讲你看会开。你即阵认为讲你家己是自卑，认为讲你家己有一个忍辱，认为讲你家己真委屈，你认为讲得甲失的道理是一服安慰诶良药。心人啊，你爱知，你现在都参像过在迪拜啊，要过去。你过去了后，爱将竹牌啊，甲放伫咧岸边。你无哈多通将竹牌啊，甲派伫咧脚只片人啊。迄、那个竹牌啊，就是佛法。你现在就是过去的人，你到岸边了后，一定啊是爱放弃掉迄台竹牌啊。

所以讲，你唔通令人讲你家己是自卑，你家己是忍弱，你家己是受委屈。你必须爱用佛法透过着家己的智慧，更加一阶层一阶层去观空，再来是搁去破空。这尊师父搁解释予你听哈，观空离破空，这里空的意思就是真空哦，是毕竟空哦，只有是在空的所在。才会当用立物件，才有哈多通用立无穷无尽的物件。你的心唔才会当达到着真正慈悲喜舍，唔才会当达到着真正忍辱随缘。那是到这个时阵啦，迄、那个时候你的心自自然然啦，都会清凉，都会自在啊！哥，即嘛，师父所讲的是佛法，即嘛，我过来甲你解说世间法。你曾经讲要随缘度众。即阵你连家己的红事都无哈多通度化，也你是要安怎度别人呢？哈，你爱知影心灵啊，众生拢是顽固业障的人，那是要度化着因，咱都爱食食济苦汤，爱忍无良苦。人讲万恶淫为首，你的红事即马贪着一时的淫念，已经造成如地狱的因啊！你必须爱救恁红事，为着囝。为着你家己的身体，也为着要化解众人之间的因果恩怨啊！你更加爱救人。过去师父时常跟你讲：，未成佛道，先得人缘，先学做人，千万爱记得哈！你若多跟人讲结善缘，来生来世，才袂去误着敌人，才袂搁再受着恶果啊！师父一个讲一大堆的佛法，甲世间法啊，互心人听。在那一面心人跟他的儿子小伟都躲在庙寺的内面，可心人一睡不去，他一直在想师父所说过的话，天都已经光了，可心人一想着师父现在要随团去印度参拜佛祖，可心人一赶紧起来送师父，师父一直走了后，可心人他自己一个人坐在山门的桥吉林，透早的山风阵阵吹来，虽然是四月而已，马哥我有一个凉意，因为是山的下面都是高阳降高，山风的湿气都是真重，好参像是落湿湿雨啊同款。可心人伊坐伫咧山顶，伊看到高阳市甲高阳港这个所在是伊出世的所在，是伊的故乡。结婚十年来，伊甲翁婿文员伫咧事业上我那有小看成就。因困欠业绩，我那有一间厝啊，可是即阵即间厝却变成有厝无哈多通倒转去。柯金莲伊个想着伊个老母，伊想着伊死去老爸，伊个目眶红，伊个目屎啊，搁在一滴一滴滴落涂骹兜。啊，故乡啊，故乡，为安怎样，我都爱远离着他乡嘞。

真侪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真真是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哎、欸，哦，你真真是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抗神抗好啦，吼、哦，啊，抗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即个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黄龙三。

八宝丸吼，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方阳参归八宝丸吼，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阳参归八宝丸吼，伊里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价格袂多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价格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当然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那这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张建文吩咐方阳参归八宝丸。唔八食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最近嘅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嘅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哦，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嘅。若要最近嘅，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0: 苦心人伊即摆要离开故乡，伊嘛是有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情。伊考虑的结果，也是爱离开到即块伤心地。伊因囝小伟带咧，伊就来台北啊。伊大生来一个天母的一条自强路，叫做下路的工课。头家娘是一个六十外岁寡妇，因为所在较矮，伊的囝孙啊搁在真多。心莲伊母仔囝都困伫咧教授边啊的涂骹斗哩。想到三四年前，伊嘛是一个家具行的头家娘，就是较早马哥有一个地下室通好困，啊，今仔日确实都爱甲狗仔困相隔壁。为着生活，为着小伟这个囡仔，伊爱忍耐。伊只是感觉讲对家己的囝真袂得通过，囡仔才细汉，天真搁在无邪气，那都爱缀伊伫咧食苦咧。苦心人因母仔囝，都暂时住伫咧自强路这个所在。虽然是无讲介理想来讲，也毋过母仔囝原来会当度三顿饱，确实好景不常。人对方是大家庭，讲究食，却是苦心人，敢若会晓煮素食的菜，是苦心人只好搁在另外找头路。经过多方面的奔波，苦心人一直在树林找着店员的工课咯。工作的时间是真长，伊为着要大生安定一下工作咧，伊只好将因囝小伟甲送去这个幼儿园。幼儿园啊是免费啊，为有需要的人来服务的。吃大读书一切拢总免费，这款的条件对苦心人来讲啊，好是一种真好的福音。为着要好好落去做工课，要赶紧来安定一个未来母仔的生活，苦心人伊就带着小伟来到幼儿园这个所在。心人向因囝讲：小伟啊，小伟，妈妈吼，因为需要爱来去赚钱，啊，你暂时住在家吼，听候妈妈呢，那是赚有钱了后，妈妈再来带你回去好不？小伟伊听到伊妈妈伫咧讲这个话，这个囡仔小伟伊目眶红啊。小伟讲：妈妈，人小伟歹住在家啦，家无爸爸，也无妈妈，妈妈你放小伟家己伫咧家，小伟暗时啊伫咧困咧惊鬼咧，小伟暗时啊若要放尿吼，无妈妈通骗我去放尿，我唔敢去便所，我会惊鬼。妈妈你唔通甲我放咧家啦。妈妈，人我无爸爸已经足可怜的呀，我不爱搁再失去着妈妈啦。妈妈，你唔通甲我放去个家好无？
1: 苦心人来听到伊后生小伟安尼讲，心肝内敢那亲像万箭穿心甲一般，非常的艰苦。有时苦心人就来安慰着伊后生小。

为一个囡仔，小伟，即个哥哥甲姐姐，拢是因爸爸妈妈爱趁钱，即个暂时来住伫遮吼。听因爸爸甲妈妈，若是趁钱了后吼，就来带因倒转去。小伟，你都爱坚强，你是一个查甫囡仔，你袂使乌白流目屎啊！你爱有独立的精神啊！妈妈若是趁有钱，我就来带你倒转去吼。苦心人，因阿公伊拉后更阿甜啊，只是强忍目屎，唔敢哭出来而已。小伟听到妈妈的话，伊好亲像是真坚强，一定跑啊！可是伊嘛强忍目屎，头壳刺刺，只好一直看涂骹，唔敢看因妈妈。苦心人看到伊的囝表情，伊知影囝的心声，囝需要妈妈。苦心人的心就好亲像是倒伫咧刮针伫咧微共款，为着生活，为着将来，伊流浪他乡，母囝都爱来分开啊！这是什么人所做的罪恶呢？苦心人一强忍心酸，一强忍目屎，一拍开雨伞，一步一步就行出玉里院了。伊的脚步哪会这么沉重呢？伊翻头过来看因囝小伟，小伟已经袂调啊，哪哭哪叫，妈妈妈妈妈妈，你唔通走啦，你唔通放小伟家一人伫遮啦，妈妈。小伟伊走来摸伫因妈妈的双脚，苦心人伊心碎啊，将囝该坑爹用年医，伊医心好忍嘞，何况小伟这个囡仔，自细汉都唔捌离开到伊的身躯边。母仔囝两个人伫风雨中摸嘞，是放声大哭。各位，这到底是什么因果嘞？心人一下决心，伊唔甲囝离开啊，伊牵着小伟的手，慢慢啊来离开这间玉里院咯。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气化搁会尖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前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嗯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呢，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讲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火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火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给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苦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佫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即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

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陈家啊，经济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高，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出来去吼，啊，这条做人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哩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说你都要吃六根草，有这个加夜班加米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那因为我们肝上厉害，肝、哦、那段吃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那是讲唔捌吃过的朋友，先买一盒吃看卖哩安尼，吃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介绍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立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阿即嘛苦心人，伊不忍心将伊个假小伟甲囥伫个幼儿园。伊无论如何爱看顾着小伟，心人伊将小伟带来天母，有一间会济寺。会济寺这位师傅是非常的慈悲，供应因母阿仔食较大个问题。心人伊就开始上班，小伟啊也开始入学读书。两个月又过过去了，苦心人除了上班以外，若有时间就是替时代人做一寡工课，有当时啊就拜佛静坐，第一拜一坐。

0: 诶，这个当中啊，苦心人伊感觉讲唔不有过清凉，这个时阵苦心人伊悟出着师父所讲的话咯。只有是伫真真正正喜舍布施的当中，甲真真正正诶这个慈悲忍辱的情形之下，才会当达到一点点点啊无上诶这个安乐的境界，并且会当达到片刻的清净自在。伊透过智慧的反照啊，伊真正感觉到过去欺负的人是遐尼啊可怜，苦心人伊的内心生出着一种真深的同情心，因此心人一念灵验咒，伊将礼拜经忏的功德来回向予迄个理发女郎，祝伊会当早日回头回家乡。伊祝福着伊的公婆，回向予伊的大家大官身体健康，早日会当念经礼佛。伊嘛回向予伊的翁婿、伊的大哥甲姑丈，即个正事，而即个冤亲债主会当早一天来改冤释结。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经过去咯，又果是经过七月咯。七月炎热，热天已经到了。苦心人因为一长期间的劳碌，在离开高阳的时阵都已经胃出血啊，长期间的营养不良，苦心人是消散了吧。上届不幸的代志，就是伊的胃即马阁大量出血咯。小伟一看到伊妈妈的手，一步啊一步就走入去病院的所在。苦心人倒伫咧病床里，感觉真忝真疲劳，伊目睭瞌瞌，脑海中是一片的空白。在迄一天的下晡差不多三点左右，柯心人因翁婿文员伫病房出现了。小伟看到文员，伊知影讲这个人不是伊的老爸，却是小伟这个囡仔，伊无甲叫。伊看到因爸爸，伊好亲像是真惊吓同款，伊一步一步走去因妈妈的身躯边，伊用着伊的身躯去砸因妈妈就对。伊小小的心灵伤，想讲、爸爸即马胖，要过来拍妈妈的款。过去的事情，小伟伊拢记甲脑海内记甲清清楚楚。妈妈伫咧互人拍的情形，小伟还未放未记的就对。文员伊就一步一步行来甲小伟的身躯边。各位朋友啊，人讲男人眼泪不轻弹，只是味道伤心时。什么人讲查甫人是无目屎的？文员伊的目屎连出来啊个，伊将小伟该摸着的心情，又讲未出的亲情，又讲未出的悲痛，伊的心中有数不尽的这个见笑甲不堪。各位，好一幕令人心酸感动的情景。文员伊看到爱妻苦心人面色死白啊死白，正平静正安详，静静伫咧困。文员伊唔敢甲因某叫醒。十年的夫妻，十年前，伊看到爱妻才离开八个月，娘娘都变甲咧三级落后，伊感觉讲伊对无阿囝食袂得个。原来文员伊觉醒啊，各位，伊后悔啊，伊一世界伫咧探听，伊一世界啊，要找找到伊的某囝倒转来。伊下了真大的决心，伊甘愿放弃着故乡的一切，伊要用伊的双手，搁再重建伊的家园，一切要来东山再起咯。文员伊就轻轻牵着因爱妻苦心人的手，伊轻轻叫着因爱妻的名，心人啊，心人啊，我啦，文员啦，我来看你啊，伊的目屎搁连出来了。心人伊目睭慢慢啊擘开，伊抓因翁笑一下，一切不幸拢伫这个微笑的中间消失去啊个。心人叫一声，文官，文官，心人，心人，
1: 爸爸，
0: 有时一家口啊三个人，男的放声大哭了。各位，这种情景那何你看到吼？你一定会替因一家口啊非常的欢喜，总是一家会当团圆。你讲是不是足欢喜的呢？各位听众朋友啊！这段真人实事的故事，恁听了后感想唔知如何吼？过去曾经文在节目当中所讲的故事是真多，可是参像苦心人这款的命运实在是真少，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时常劝人都要做善事，爱友好是大人。即阵我嘛要奉劝天下间做父母、做大家大官的人爱公平，参像故事中苦心人的这个大官。甲这个姑丈大哥做法就超过分啦，然 人讲性相。

那不正就会正下坏，这要叫如何施舍来尊敬家你友好呢？不过咱话搁再讲一句倒转来，父母是天，施舍是地，天下间无不是的父母。做施舍人啊，咱爱原谅许多人偏激的想法。因为农业社会出身的人头脑拢是比较的较保守，拢是要求自保，所以我所讲的故事，苦心人的这个故事，伊足足有写40张纸，一张纸大约有600字，总共爱写20000字以上都对，伊唔知写偌久，搁再偌久，但是我慧根无够，我才疏学浅，我无法度通全部用言语落去甲表达出来。所以曾建文在这祝福着苦心人这位女士，悟过天青，行向光明的大道，更加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会当疼惜因，支持因，阿弥陀佛。

有真多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凤阳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凤阳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的呢。啊，每一味的中药啊，对咱人的人体啊，拢有真大的帮助。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要吃头壳耳聋耳晕的啦，要吃脚搞流的啦，还要吃迄啰腰子较无好的啦。咱吼，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凤阳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建文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不信用曾建文会教，人民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有人拢会买等于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多哦，几乎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了胃歹吼，啊，嘴边头尾都甲阮倒烧布安尼，好，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凤阳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人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咱凤阳三桂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凤阳三桂八宝丸，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凤阳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二二六六。我阿即马一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了后，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走路会大步，佮有力，腰酸背疼咯。

无吼，因为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未遐交流啊呢，吼，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因为无排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都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啊呢，吼，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五百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

时间已经过足紧了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sayonara啦。

不然咱即摆刷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平安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